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

0: 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1: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对对，不用。
1: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3: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木棉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带。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4: 让大家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5: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6: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5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

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0: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

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

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

时隔四千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我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9: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0: 我今天要带她走，
11: 谁也拦不住。
1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4: 迅速的爆头，
13: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王爷，
1: 那小崽子杀了没有？
0: 还没有。他们杀又不敢，放也不敢，这些人成不了事情。我只怕强压下去，他们会生疑心。
1: 生疑心？他们命在我手里，他们当年怎么来的京城，都在花谁的钱，他们不知道吗？我花了10年时间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钱花，训练他们，到了该动手的时候，他们给我生疑心，我这么多年的苦心都被狗吃了。
0: 这些靖难遗骨里有几个有些头脑的人，绝非那么好骗。

1: 皇爷恕罪，只要那小子大婚，册立了太孙，太子的地位就更加牢固，到时候赢的机会越来越小，这个险来冒，只有死人不挡活人的道。皇爷。
2: 你的手好凉啊，看见什么了？
3: 不着急，慢慢捡。你要干什么？
2: 来不及了，我要把他带走。
3: 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冒失了吗？
2: 已经冒失过一次了，我不会再冒失第二次了。
3: 你把他放了，我会死，你和你爹也活不了。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打我们一道行程我就猜到了，我们的命不过是他们的棋子，他们朱家的人夺天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些死去的兄弟，大仇没报成，还白白当了牺牲品。
2: 这女人比你聪明，
3: 你闭嘴！救你是为了让大家活命。
2: 你要是觉得我错了，就动手吧。走吧，能逃就逃了吧。我不会逃。今天谁都不会死。皇甫大人和皇爷马上就到了，他们怕是来不了了。今天要是没我的命令，谁都出不去。
4: 就在雅阳巷77号，里外三层围得死死的，周围的房子也都清空了。好，走。

0: 参见大人，
1: 参见大人。
2: 黄爷到哪儿了？
0: 回大人，刚过钟楼。
2: 告诉路上的兄弟，许进不许退，我在这儿等他。
0: 是。

0: 怎么了？赵王派人送信，海孙没有带锦衣卫出门。不会的，许斌带了几个好手，杀了锦衣卫，才把太孙抓回来的。灵车，那小子是在做戏，他没被抓。 他是想见我，回去。
1: 参见大人。

王爷跑了，今天这笔账我找谁算呢？

0: 我跟你回去。
1: 你自有你的去处。
2: 宋姑娘，随我回去吧。
3: 你有本事一剑把我给杀了。

0: 还是我帮你解的绳子呢？放心，我记着你的好呢。先前说了要带你回家，我得言而有信。今天来了我这么多兄弟，我要是带不走你，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1: 爹，
0: 记着爹说的话，你跟着走，不要像你爹娘一样死，不值得。
2: 都带走。

0: 老爷子把大内侍给派来。我说这小兔崽子那么大阵仗，把我们都不放在眼里。
1: 老爷子把大权交给他吧，那会不会找人来监视我们？
0: 当爹的跟儿子搞这一套，还有什么意思？
1: 我现在担心，他会不会把我的事都知道了？
0: 他没那么聪明。
1: 咱们不是在跟他斗，咱们在跟老爷子斗。

0: 好美啊！这是您要的衣服，今儿送的衣服是为调妃量身材制的，里头的亵衣用的是七分白罗三分棉，打籽绣鸳鸯戏水图，得配上专程从江南织造局采办而来的贡缎，还有银香翠双股钗一只，蓝烤饼银簪一只，陪翡翠凤凰步摇，64颗珍珠流苏，你查一下，要是没错的话，把单子给我填了。
1: 朴妃命可真好啊，一进宫就被皇上临幸，她要能生下个孩子，那就是戴铁帽的王爷，妥妥富贵一辈子。
2: 贵妃到。

0: 我要选秀女，你说好不好？
1: 你，尚姨能同意你吗？你进宫这么多年来，你爹娘都没来看过你，家世清白吗？你要是选上了，以后见了面我们跪拜你，那没话可说。
0: 我要是选不上呢？
1: 那咱们连姐妹都没得做。我不跟想做我主子的人交朋友。
2: 帝王临幸，是您命里有这一场富贵，不要怕，也不要张皇失措，平时怎样就是怎样。
3: 谢谢姐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2: 不要叫我姐姐，你是主子，我是奴婢，宫里最讲尊卑上下，叫错了是大忌讳。
3: 对不起，我啊，
2: 慌什么？
4: 奴婢见过嫔妃，祝嫔妃身体康健，芳龄永济。
5: 姑姑，御前司派人来问了。嫔妃洗漱好了没有？
2: 可以了，请起来更衣。

0: 进了这里边最好少说话，别人问起来呢，你就说是我的客人。但你心里得清楚，你是犯人。这回你不用进监牢，我三叔已经把我钉死了，留你在宫外呢，皇爷断了不让出。老老实实跟在我身边，还能保你的性命。
1: 好大一簇奸民！

0: 哎，你这又犯什么心事呢？啊！你说他今天带来的这个姑娘，
1: 胡闹，这就是胡闹。还能自己选呢？老爷子就是太惯着他了。
0: 你把我带这儿来，是什么意思？你要是有什么恶毒的招数，就都使出来吧。别在这儿假惺惺的装好人。
2: 你现在是犯人，有什么就吃什么，别问那么多。

0: 你要是想杀就杀，我什么也不会跟你说。你们这些靖难遗孤啊，太不自量力了。以为拥戴一个剑文，你们就能翻天了？那是做梦。不过有一句话你说对了，姓朱的，个个都想当皇帝，可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你们家的大仇，哪座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啊？再说我，打小身边就是一群锦衣卫守着，都是剑文派来的，稍有异动，他们就会要了我的小命。你说这算不算深仇大恨？不过呢，我爷爷这么些年过去以后，他也觉得后悔了。 后悔当初手段上有些激进，他一直想和建文坐下来好好聊聊。哼！哎，你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好让我爷爷了了这桩心事？说不定我会网开一面把你给放了。
1: 鬼才信呢！
0: 你不信我，那你信谁呀？信皇爷？信你那些靖难遗孤？你要是一意孤行。
1: 他们早晚都会变成死鬼。各地的秀女都到了吗？送来的那些都不好，要不要你看看？
2: 不不不，要看你看，我不看，反正最后都是老爷子定嘛。
1: 虽说老爷子定，那得我喜欢是不是？天天跟我顶嘴，气得我肝疼，那我也受不了啊。
2: 由着你。
0: 由着你，不过今天这个姑娘眉眼恭顺，应该还不坏。你要是不配合，到时候就不是坐牢那么简单了。听说过吗？罪臣的子女要发配边疆，为披甲者奴，就是要把你嫁给边关的那些将士们。到那个时候，可就由不得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了。高兴。
1: 嫁给那些粗人当老婆，也总比跟你们这种一肚子弯弯绕绕的人在一起要强吧？
0: 像你这样嚣张不服的，还得拖出去斩喽！
3: 现在有什么区别啊？
0: 儿女还得伐木，到时候入宫为奴，你们都是我的奴才。哎，你是我的奴才，我就可以给你指婚，哎，我就可以把你指给，门外这个老太监，哎，我就可以把你指给，指给。
3: 门外这个老太监，哎，你说你愿不愿意，行不行啊？高兴不高兴？

0: 儿子，你脸上有饭哎。
1: 我知道。
2: 着急了，一准是着急了。
3: 太子爷金安，太子妃金安。
2: 哎，起来吧。
3: 太孙呢？
2: 哎，不是还没册封呢吗？
0: 对呀。
3: 太子爷想哪儿去了？皇上爷啊，急等着见太孙，有口谕呀。
2: 哦哦哦，儿子，儿子，快点，快点，快点出来！
0: 快点，
2: 爷有口谕，快点。
1: 什么事儿啊？
3: 皇帝爷口谕。哎哎哎，皇上说了，你们二位站着听就行。啊。皇上说，你是狗脑子，把爷爷的事情忘得死死的，再不回去，爷爷踢你的屁股。
4: 屁股，
2: 啊！

0: 哪家的？
1: 啊？什么哪家的？
0: 你喜欢上哪家的人？
1: 啊！爷爷，你什么都知道啊！
0: 爷爷要见见。
1: 这，先别了吧。他要见到您，非得吓坏了。再缓缓啊！您先忙正事儿。

0: 皇上，皇上圣公安。
1: 朕安。

0: 马宝自幼在云南跟着我，自幼在燕王时为我牵战马，靖难之役时是我右军前锋，能征善战，绝不在一代名将之下。这几年率领宝船队远赴重洋，披荆斩棘，扬威海外。 这是我大明的奇才，靠着皇上的天威，大明的国运昌盛，得逢盛世，郑和岂敢爱惜自己？啊，别人这么说，我自当是拍马屁。哈哈哈哈哈！你这么说，真相信。
1: 老二、老三，郑和回来了，也不表示表示。马宝兄弟，咱们先恭候司啊，吃完皇上的宴席，再吃咱哥俩。<笑>
2: 老二前几天就念叨您，再不回来呀，这和议上洞又要明年春天再见了。<笑>
3: 二位王爷，容我一个。
4: 太子爷，圣体万安。起来，起来，起来，一直要去给你问好，插不上嘴呀。太子爷，
5: 福寿安康。
4: 好，好。臣，郑和，永乐七年九月，任大明市舶司政使。 于副使王景洪、侯显，率官兵27000人，驾宝船48艘，从太仓刘家港起航，出使，战场，宾同龙、真腊、暹罗、贾里马丁、蛟蛙。

0: 孟加罗、吉里门地、古里、满腊加、彭亨、东西竹、龙牙加淼、旦阳、苏门答腊、花面、龙涎雨、翠兰雨、阿鲁、西兰、小葛兰、柯枝、榜格拉、古拉哇、竹布、木古都树、苏禄等国，诸国国王皆派尊使随宝船队入京朝贡，臣恭请皇上召见。
1: 满腊加国朕没听说过。
0: 满腊加国是暹罗属国，第一次立国，国王携王子公主亲自前来，请皇上召斥。满腊加国盛产沉香、黄熟香。满腊加国王此次朝贡，大小沉香树九棵，上等龙涎香10升。其他各国皆有朝贡，

0: 朕安。
1: 大明皇帝圣公安。
0: 朕安。
2: 大明皇帝，
3: 你在海上待了这么久，回来倒是不忘规矩啊。见了太子爷磕头，跟我们哥俩多说几句都顾不上。
1: 皇帝圣公安。
4: 海王不是说了吗？先公后私，我怎么敢怠慢？
1: 大明皇帝圣公安。

0: 赶上梅雨天啊，这各宫都要点银丝炭，上好的衣裳要拿出来烘一下，要不然这霉点子都出来了。有一年我给忘了，可把我给心疼坏了。
1: 那皇上和太后呢？他们的衣服也要洗啊？
0: 什么时候听说过皇上的龙袍下过一次水呀？不能够。
2: 姐姐，
3: 妹妹，妹妹，这回是真的，真的。
2: 姐姐，您弄疼我了。哦，
3: 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怪不得不招皇上喜欢呢。哎，我们进屋说，进屋说。昨晚等你等都睡着了，今早才听说你签了心愿啊。
2: 哎呦，我不想在这住了， 我要搬回去。
3: 别耍小孩子脾气，你知道多少人眼瞪得都流血吗？都没有你这奇遇。
2: 可是这儿的东西不好吃。
3: 我的姑奶奶啊，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让胡尚仪去做呀。我告诉你啊，被皇上宠幸过的人，太监会进入内档，然后签院。如果一个月之后没来红的话，太医会请喜脉，然后签到两进院。妹妹啊，如果你真的能有个一男半女，那可是我们的福气啊，还有你的九族都会得到封赏的。你会被封为贵妃、太妃。
2: 姐姐，你啊，姐姐，你说的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3: 妹妹，我没有时间跟你多谈，生死富贵就这一个月了。
4: 哎呀，这两天陪皇上见洋人呢。

0: 腿溜细了，嗓子也哑了。哎，我有些雪梨茶，要不要喝？
1: 不敢不敢。
0: 喝吧喝吧，这两天呀我们阔得很，御膳房的糕点水果呀比原来送的勤多了。坐吧。哎呀，就是苦了太子爷了，管了账呀还要替皇上站班。
1: 我来是想问问太子妃，到底给嫔妃那边是什么章程，我回去好办。
0: 什么章程？你可别问我，我不知道。这老爷子一把年纪了，生给谁看呢？太子爷回来当好事儿跟我说，我说这皇上是有多讨厌你们哥仨呀，要是再生了，我说什么也让太子辞职。这战战兢兢活了20多年，到了是给别人占位置，都活成笑话了。
2: 阿丹国胆儿真大呀，还敢冒充海盗。
3: 我正要找他们麻烦呢。
2: 这回来的阿丹国的胡氏杀了阿丹王陈天平，
3: 还给我们毁约。他就是头母猪，他有多大胃口啊，我撑死他。
4: 这次阿丹国的陈氏也派了尊使，刚才朝见时还有躲躲闪闪的。
2: 他以为大明老了不爱管闲事了，他错了。你们船队所经之处是大明的股肱之地，亲如手足一般。兄弟家有事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啊。
4: 皇上圣明，我大明正当少年，意气风发，哪里有一丝木气啊。
2: 我告诉你啊，回头我再生一个皇子吓你一跳。
0: 不听我发牢骚了，说说你那些事儿吧。
1: 我来是两件事，一是嫔妃的饮食，我定了个章程请太子妃过目。再有一点，无论如何请太子妃拨冗，我陪着您一起去看望一眼嫔妃。没有太后，宫中自然以太子妃为女眷之首，您不去看一眼，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5: 阿丹王说他一向对大明皇帝敬佩有加，陈天平之事实属是一场误会，特派我来向大皇帝赔罪。
3: 闭嘴。
2: 你们的阿丹王胡氏逼走了国王，我派人去调解把他们送回去，你们倒好，一刀杀个干脆。我是大明的皇上，人家相信我才同意回去的，你们同意我去调解，我相信了你们，连大明的使臣都杀得一干二净，还有脸回来？以臣弑君，贪婪无耻。不久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王者之师，什么叫吊民伐罪。
1: 选秀女推举之事我也送到各宫去了，这是皇上的旨意。您还有什么别的指示吗？
0: 皇上说各宫推举。那指示声他还说得气了。皇上啊一直想让太子爷跟二叔搞好关系，你看着吧，只要是二叔推荐呀，他准给面子。哎，这件事情你帮我盯紧点啊。
6: 大皇上万寿无疆。
4: 阿丹尊使，抬头看看这是谁。
7: 啊，公主。
2: 你还记得这是陈天平的女儿？朕亏欠她很多，她的父亲就是因为朕的轻信死在你们手里，大明的军队

大皇上，请你相信我呀！大皇上，大皇上，请你相信我呀！大皇上。

0: 是人家自己带来的。
1: 听说倒是听说了，未见庐山真面目，想必太孙眼光不差，要是中宫有主了，您可得提前告诉我，我给您贺喜备一份大礼。
0: 你是站在河边看干酪是不是？詹姬说那是个女侵犯，不让我见，还拿他爷爷出来吓唬我。我就在想啊，这大明朝有天牢有诏狱的，往东宫领什么领啊？每天送的饭菜跟我们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怕他渴着饿着。你帮我一个忙，去见见他。
1: 这
0: 你是宫里管女眷的，这东宫来了一个女客，见一下你就是规矩。
1: 这
0: 去见见见见，看看他模样长相礼仪风度，我在外头等着你啊，西厢房头一间，去吧。
2: 朕答应你的事情很快就办，有几句话你且听了。
3: 静听大皇上教诲。
2: 胡适这次篡位也是你父亲的性子急躁，无心小人。话说回来了，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哈，死者为大，我们不评说他了。你回去不要大肆报复，这个世上坏人少，随风倒的人多，打击乱党，扶植力量，争取人心，对老百姓要好，让他们多读一些圣贤的书教导他们。另外呢，教室不够呢，写信告诉我，或者派些学生到应天太学。仁义二字不是光嘴上说，你不仁义待人，自然人也不以仁义待你。要不是你父亲仁厚，我也不会派兵到万里之遥的阿丹帮你们稳定局势。水灾旱涝，写个折子告诉一声，能办的一定办。
3: 感谢大皇上对阿丹的恩情，句句话铭记于心。

0: 姑娘，我是管宫里女眷的上仪，听说太孙把你请到东宫来做客，我们也没有迎接，我先赔个罪。太子妃和太子爷，姑娘拜见了。
1: 还没，他们就把我关在这儿，哪儿都不让我去，
0: 真是委屈姑娘了。
1: 委屈倒不算什么，就是饿得慌。
0: 姑娘是哪里人？怎么称呼？
1: 碍你什么事儿？
0: 姑娘要不要吃点糕点？我专门带来的。

0: 这几天被他关在这儿，总吃不饱，他还骗我说这是一舒舒服服的地方，我快饿死了。现在，
1: 这个姑娘，太孙往回领人也是头一回。
0: 我不知道啊。嗯，他人呢？
1: 我见着他，跟他说，你在找他。
0: 嗯。哎，我住烦了，是砍头还是剥皮啊？他随便，倒是痛快点啊！你谁啊？
1: 你就是太孙带回来的。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0: 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干杯！
14: 喂妈。
1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5: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5: 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7: 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5: 别玩手机了，谢谢。
1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1: 你爸来啦！
5: 大家好呀！
1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1: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今天累死我了，这衣裳非得穿成这样才是皇上，圣人的规矩也太累了。哎呀，好，哎呦，你带的那个女孩什么时候让我见见？
1: 啊，咱不说好了先不见吗？
0: 你得让我看看啊。就今天晚上吧，游园的时候。
1: 爷爷，
0: 钦此，敢抗旨不成吗？

0: 今日侵犯有何动静啊？早就悬梁自尽了。听动静，还挺精神。不是你要干嘛？哎，放下！哎，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心疼啊？
0: 我。
1: 真该把你送回赵狱里去！
2: 你又不是没把我关进去过。
0: 不是，我这儿有什么不好的呀？啊，有吃有喝的，又没人杀你，推开窗户还能看风景。哼，
2: 你连三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还不如把我关回大牢里去。你养猪也要透口气。
0: 三天不见就急了，想我想呢？你看看你这副嘴脸。 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连你爹都知道我是在帮你，真把你扔到宫外，你早让人给杀了。留你在我身边是给你留条活路。
1: 我爹、徐斌大哥还有聂行兄弟他们呢？
0: 我是替你看反贼的吗？
1: 是。你不是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吗？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
1: 我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真把你关进诏狱，你连明天的活不过去。
3: 那你就把我送回去啊，反正我知道报仇报不成也就算了。但你要是幻想让我去做一个内奸，我告诉你，你太小瞧我了。
0: 来人，在。舒服了。啊，
1: 对不住啊，二位去御前寺领赏吧。
0: 是，好，很好啊，尽管笑，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
2: 放了我。
0: 那你得先答应跟我合作。

0: 他说要见你。
1: 你爷爷是朱棣，
0: 叫皇上。你还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啊。哎，我领你去见个熟人。给你半个时辰。

0: 就你一个人，我爹呢？那天你从崖额巷被带走之后，我们就被带到这儿了。
1: 都是我惹的祸。总好过死在崖额巷里。
0: 嗯。太孙刚才跟我谈过了，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见你爹了吧？我的命也悬在刀口下面。 今天晚上，朱棣要见你，你得把这场戏唱下来，我们才能活着。这是他异想天开。嗯。
1: 怎么？
0: 如果有机会，你会杀了朱棣吗？
1: 只要让我接近他，
0: 那就去做。我们从福建来的时候，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2: 你爹让我告诉你，
0: 他说什么？做你自己想做的就好。大不了我们三个一起死，去地府的路上，咱们说说笑笑也好，有个伴儿。嗯。把戏唱完，或者杀了他，我们的命就到你手里，我们俩也死得其所在。嗯。
3: 江南织造的衣服怎么都这么难看呢？啊，太老气了！哎，来来来，你看看这颜色啊，这要再深点，该是我娘穿的了。换。

0: 换，拿下去。
1: 哎，试这件。
2: 是。
3: 快去。
4: 还是啊，差不多吧，这些。
1: 选好了衣服，还得选首饰、定妆面。最重要的呢，是要教你礼仪啊。我总不能送一野物去见我爷爷吧？
4: 嫌我野？
1: 嗯。
4: 那我不去了。
1: 哎，别！别忘了，还有几个人在诏狱里等着你呢。换。

0: 你平日里用的什么样的簪子？
1: 铁的。
0: 铁的？
1: 跟这把长度差不多，像把宝剑，非常的锋利。在福建经常闹倭寇，当地妇女为了防止倭寇侮辱，都插一把这样的钗子，关键时刻可杀敌，可自尽。
2: 这是不是？
3: 真会讲笑话啊！
4: 你要是再让我心里添堵，我就弄死他们。
3: 来来来来来，接着换，接着换啊！

0: 皇上，皇上，起来吧，皇上赏你们了。
1: 谢皇上，谢皇上，起来吧，起来吧。
2: 来，你不用陪我了，你跟郑和挨桌跟各国使劲敬酒去。
3: 是，
2: 那个赵小子呢？该来了。找找。他说今天晚上带了个女孩来见我，没有他呀，我不上座，又说话了。
0: 皇上，在那儿。

0: 现在的英雄也会老。想想我那会儿，没他过得好。那姑娘哪来的？
1: 不知道。
0: 什么地方人呢？
1: 不知道。
0: 怎么认识的？
1: 哼
0: 哼，你喝酒去吧。
1: 是。

0: 皇上圣公安。
1: 你陪着你爹喝酒去吧。
2: 不是皇上，我和他，
1: 我什么我？我还能把他吃了？
2: 不是。

0: 告诉你们，足利将军他送的贡品朕已收到，很感谢，希望回馈的礼品他能喜欢，建议他多抽点时间去清除海上的倭寇。大明的水师只知道有敌人，不知道有敌国。他不管，我替他管。骚扰大明土地百姓是绝对不允许的。大明当然希望你们和各国和睦相处，友好通商。
1: 朝贡的时候遇上风了，有时候翻了船，请大皇帝赐予宁波回镇海一个小岛，晾晒货物，不知可否允准？
0: 允准吗？啊，晾晒货物有地方官协助你们。祖宗的土地岂能与人？过几天我召见他，我想跟朱立将军好好聊几句。你觉得怎么样？
2: 我
0: 不妨直说。
2: 大明疆土固然辽阔，却没有多余的土地。
0: 举我的一杯来，四九。不必，这儿不拘礼。你这句话深合朕意，
3: 这得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啊，你爹我这酒都喝了快二斤了，哎，你也不说过来帮帮忙。
4: 海亮，海亮。
5: 干了干，
6: 老爷，
5: 行。
6: 好啊，看看看，皇上赐饮。
3: 皇上赐酒了，哎呦，厉害呀！嗯，
0: 很有豪气。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2: 皇上，我叫孙若薇。
4: 怎么会是他呀？
6: 你认识？
5: 我怎么可能认识呢？不过这小子怎么把这样的人带回来呢？
6: 爹不是答应让他自己挑吗？风流纨绔的小子，他能挑出什么人啊？
5: 嘿嘿，阿宝兄弟，我还没罚你酒呢，你为什么一回来就直奔太子去给他磕头啊？把我们晾在那儿？
7: 回来之前啊，我接着皇上的旨意，皇上说他御驾亲征，我出使西洋，太子监国的功劳很大，我怎么能光出风头不谢谢恩人呢？
5: 对对对，来。
8: 大汗以为我们可以以长城为界，山海关外的土地划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皇上是天下的共主。
0: 好了，我听明白了，关外是大明的土地吧？关外生活的是朕的子民吧？把他们分割给你们，什么意思？国家要分裂？朕多次说过，大明和兀良卫是世代好友，亲如手足一般。你刚才这么说，朕感到非常吃惊。你告诉大汗，如果无良卫的水草不丰盛，就请他带着部族到大明来，有多少要多少。商土地，自农具，什么时想走，悉听尊便，不要试图试探朕意。

0: 国家不能分裂，这是朕的底线。朕年后就去征战阿勒泰旧部，你回去跟大汗说，兄弟残杀是天底下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朕以前做过，后悔到今天。太子那边你还得谈一谈，多多赏赐。我看他有点烦意。
1: 是皇上，
0: 朕想明年御驾亲征，彻底解决阿勒泰部骚扰大明的问题。要不要顺手把吴良伟也收拾掉了？笑什么？
1: 秋安，原来的做法做就可以。
0: 我有什么做法？
1: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0: 真有你的，没有人敢这么说。姑娘，你是泼天的大。

0: 察御医，快点去啊！
1: 快快
0: 快点！
1: 哎呦！你摸摸我这手，到现在还抖着呢。你摸摸，摸摸。
0: 哎呀，你抖什么抖？又不是射你。老爷子呢？
1: 皇上。哎呦！哎，对了，你可得盯住了，这女孩绝对不能死。老爷子最忌这事儿了啊！你看这箭还不如射在我身上呢。你
0: 射你，你就解脱了是不是？你早二十年说这话，我瞎了眼睛嫁给你。你赶紧去，赶紧去！
1: 我去，盯住了。
0: 快去啊！

0: 已经传御医了啊！你换身衣服去爷爷那儿吧。你爹已经去了。
1: 三位爷，都请回吧。 皇上说想自己待会儿。
2: 传御医了没有啊？皇上是不是受惊了？
3: 晚上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
2: 啊！哎呀，
3: 皇上什么时候心情好？
2: 陪着皇上，陪着皇上，你。

0: 好，不想好好过，咱们就都别过。就你们仨，想踹窝子，早点儿。太子爷，
1: 皇上。
0: 哼哼，你不是运筹帷幄，监国有方吗？回去写个折子，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亲征回来就没消停过一天。汉王爷，
2: 儿臣在。
0: 你不用在园子里陪我，你站在外边，我害怕。睡不着，
2: 爹。
0: 你不是天天跟人说像我吗？我纠正你一点，哪儿像啊？你比我强多了。
2: 赵王爷，
3: 这儿呢，爹。
0: 听说北镇府司要下手。好了不起呀，快点下吧，查一查是谁干的。

0: 老三，不能就这么回去啊，什么意思啊？
1: 你没听明白啊？爹让你回家别出门了，老大写折子我抓人。
0: 娟静啊，
2: 嗨，爹没那个意思啊，你也别问了啊，消停两天啊。不是，老三，我们可全靠你了，今儿晚上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一点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哎，你俩哪只眼睛看见我知道的？
2: 哎，
0: 真全景啊。
2: 你问爹去吧。
0: 你。

0: 姑姑，我去看看那个女儿死了没有。我总觉得见过她，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1: 最好别往前凑。要是这女孩死了，又不知道要多掉多少颗脑袋呢。
0: 她要是活着呢？
1: 活着。那你远远地见着他，就给他拜。他能躲过这关，以后就是主子了。
0: 他要是能做主子，那我也能，我不会输的。

0: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
1: 肩头肺腑，天气寒凉，又这么一击，容我回去再好好想想。现在只能靠他年轻，自己撑过去了。

0: 要不然是老二干的。要不然就是老三。
1: 你干什么不说？你想害死我呀？你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你猪脑子！
2: 姥姥，我姥姥也是你姥姥。
3: 你

0: 听说了吗？老二不让出门了。我还听说呀，他天天在家里发牢骚，说老爷子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1: 你那个耳朵啊，应该长在脑瓜顶上，什么你都听得见。这老二还有精气神在家里头骂街，我连骂街都没法骂啊。这不是老爷子让我写折子给他，说分析一下这事儿是谁干的，怎么实施的。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要是写得好呢，老爷子会问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啊。我要是写得不好呢，老爷子还会说你这不挑事儿吗？啊，多事，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那你说说，你好好分析分析这事儿谁干的。
1: 你干的。
2: 如果我告诉你这不是我干的，你信不信？
3: 你跟老爷子说去，我是不信。
2: 你们不信他就更不会信了。我现在就差脑门上刻着造反两字。
3: 你给我交个底，到底是不是你？
2: 你觉得我真这么傻？我非得选在这种时候下手？我要杀人，杀老大岂不是更方便？我这么做岂不是帮他上位？老爷子怎么说？
4: 爹说了，皇上说，暂时圈禁。
5: 我听那个消息，是太子埋伏。
6: 皇上，
1: 我知道，你当过太子府属官，你现在是国家大臣，内阁首辅。
6: 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有什么证据？
1: 你站在。

0: 你站在国家大臣的立场，好好想想。 如果老二、老三、老大都是嫡出，我立谁？
1: 太子。好。如果不立长立贤，
0: 我立谁？太子。
1: 如果这个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刺杀我的是他。臣不相信，臣希望皇上也不要相信。
0: 真硬，你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好啊，丢人呐！除了老大，你私下给我想出一个来，丢人，太丢人了。
2: 太子爷，当下就有一场富贵，您要立刻去办。
3: 哎呦，你就别打哑谜了，快说呀！替皇上挡箭的那个女孩呢？
2: 正在养伤啊。这个女孩替皇上挡了箭，那她是谁呀？她就是太子府选出来的太孙妃呀。立了这个女孩，那皇上肯定就高高兴兴的册封太孙。有这个女孩在您的府里边，替皇上挡了箭玩了命，那她就是皇上的恩人。您再想想。
0: 皇上还好意思动您吗？
2: 您这就是挟皇上的恩人，以令天子啊！
0: 哎呀，别胡说，别瞎说。
2: 太子爷，您现在马上叫人把这个女孩的来龙去脉、八字往上这么一递，她就算是正式入选的秀女了。
0: 哎呀，这么做，可是我没有这女孩的八字啊！
2: 您不是有太孙的八字吗？ 随便找个盒的，递上去，皇上又不会真看。

0: 吃肉味吗？儿子，当时你说你要自己挑姑娘的时候，我和你爹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呢。现在一看，你就是我们家一块宝啊。这姑娘家在哪儿啊？她的父母兄弟还有她的祖宗八代都列出来，你爹的折子已经都递上去了。
1: 不是，娘，什么折子？
0: 这姑娘不是你自己带回来的吗？难得你爷爷喜欢，还安排在自己身边，还替他挡了箭，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是，
0: 这就是我们家选的太孙妃。
2: 张大人，
3: 张大人。
2: 哦，张大人。
3: 听说汉王被圈禁了，是不是皇上认定了是夺位的祸害，所以想要保太子一保啊？
4: 皇上口谕，杨士奇，跪听。
5: 臣杨士奇问皇上圣公安。
4: 朕安。朕对耳不薄，自太子府文员小吏简拔而出，直入内阁。

0: 不思皇恩，与太子营私结党，祸乱朝政，而知罪吗？知而定多狡辩，着北镇抚司亲问，钦此。
1: 臣杨士奇领旨谢恩。
2: 快快走走走，
3: 还有没有了？有没有
4: 啊？太子府属官一共是17名，户部借调3名，现在就剩这14个人了。
5: 干嘛呢？
6: 不是兄弟，
4: 哎呀，
6: 大清早的不跟外边办案，跑到我家里来抓人，你这是抽的哪门子风啊？
7: 回禀太孙，皇上手谕。
6: 我看看。
8: 这哪个王八？这不叫舌根子吗？啊，四王杀驾跟我爹有什么关系？这胡扯吗？这，哎呀，这
7: 太孙有话上折子说。皇上让我告诉你一声，他不想见您，特意让我传个话。
6: 那个，诸位诸位，稍安勿躁啊！此事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9: 太子保重，太子保重。
7: 走。
4: 跟这儿使的什么威风啊！赶紧滚回去！
6: 就这么冲着太子府来了？
4: 回去，回去，回去！你忘了你爷爷那幅画了？
6: 不是什么话呀？
4: 老虎下山图啊！老虎吃人，还用找理由？
10: 人家还说了，虎毒还不食子了。
4: 行了行了，我爹比老虎还毒，行了吧？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11: 来人，给我备马。
7: 是。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上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你真像我，可惜你不是老大，只有委屈你了，心里不要怪。

爹，我那些什么军权我都不要，我也不做什么王爷，我就睡你旁边。你要去打仗，我给你背箭袋；你要去打猎，我给你牵马，好不好？

至于你想到老大有这样的狼子野心，不许说他了。爹的身体不好，还要考虑打仗。啊，我真的累了，一些担子你还得帮我挑挑。你先接受太子建国位置。

0: 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现在他的脉搏微弱，全靠着一股元气撑着。
1: 那他能救活吗？
0: 想不想他活？
1: 我当然想。
0: 救活他，你就不怕麻烦吗？
2: 麻烦我也要救。
0: 好，你有这个发心就好啊。他虽然脉搏微弱，但是已经平稳了很多。把他唤醒吧。
1: 他能听到我说话？
0: 别怀疑，用心唤。
3: 来来来，回家。

0: 跪下。你不跪下，我给你跪下啊！哎，来来来，嗯，哎呦，
1: 哎，老大，你快活呀？
0: 是啊，总算是有时间喂狗喽。来来来来来来，你上这儿来，哎，来这这这，哎，给你一个。
1: 哎，太子妃呢？我去给他请个安。
0: 哎，就，哎就，哎就，
1: 你别玩你的狗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弟弟来了，看见了没有啊？你别找他了，他在里屋哭呢，骂我是窝囊废。
1: 哎，大哥，这事儿真不是你干的，你去找爹说呀。
0: 我去说，爹能信我吗？你看看，自打爹回来，给过我一天好脸子吗？行了，我呀也烦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这不刚才御前司来人了，我把这个六部的文书，还有每年朝政预算，还有全国的田亩人口那个表，我都给你收拾出来了，你拿走吧。啊，嗯，
1: 哎呀，大哥，别玩你的狗了。嗯，看着我。
0: 哎呀，你又干嘛？
1: 老大，
0: 嗯，
1: 爹说了，他还是想让你亲自去给他认个错。我跟老三都说了，我说这事儿绝不是你干的。
0: 别跟我这儿烦我了，好不好？赶紧搬东西啊，要不然你别废话，没事你就留下来陪我喝酒啊。你来来来来，
1: 下回啊。
0: 你看，
1: 来人，先走了啊，老大。
0: 嗯，对，哎，哎，对对对。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像在照镜子，一样的慌乱无措，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算有刀枪刺过来，我也该想太子什么时候会死，太孙什么时候会死。这是我们的命。我记得比你还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是一个反贼的孙子，一旦失败九族诛灭，我一点都不觉得我的命运比你好。

再问，那是你的事情。你要是死了，你会后悔的，因为你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0: 太孙，太孙，皇上让我过来看看你醒了没有。
1: 谁？
0: 皇上让我过来看，醒了没有？

0: 工部把顺天府的烫样送来了，我还是很高兴的。宫里建的比应天小一些，方位上更舒服，也紧凑了一些。这几年在这儿住的太潮了，我这头上都快长出蘑菇了。
1: 爷爷，这猴崽子，你爷爷来了，你也敢睡觉，啊？我打你的手心板！打，随便打。爷爷，我是来替我爹求情的，那事儿不是我爹干的。
0: 你替你爹求什么情啊？他累成那样了。
1: 你让他好好养几天身体，不行吗？啊！他在家逗狗呢。嗯。啊！人家还说，你也不会搭理我。
0: 这宫里放个屁，外边跟打雷似的。有什么可见的？一点话都藏不住。走，看看那女孩去。

0: 怎么回事儿？嘴唇都裂了，
1: 溅伤了五脏六腑，没法喝水，只能用盐水沾嘴唇。
0: 我打了一辈子仗，枪林箭雨都经过，头一回让女人替我挡箭。

我累了，我真累了，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回事儿。把这女孩的家人叫过来，我要见见他们。

0: 黄大人，
1: 喊什么喊？给我盯紧了，别让汉王和赵王的人过来。
2: 是。

0: 我吩咐兄弟们不给你们上脚镣手铐，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怎么样，小日子过得舒服吗？
1: 我闺女呢？

0: 你是希望我们感谢你吗？赶紧把人还回来。我留着你们的小命，你不感恩还管我要人，当真以为锦衣卫的诏狱是用来做善事的？我不会对反贼心慈手软，
1: 你试试看。
0: 太孙何必动怒？吉日不见，一定是有事。不用虚张声势。讲吧，太孙。
2: 他报了仇了？<笑>
0: 不会。如果他得了手，恐怕我们现在已经在地府里吃喝了。
3: 你们三人谁与我走一趟？他受了点小伤。
4: 什么伤？
3: 失足落水，偶感风寒，高烧不退，御医也没有办法，真不知道是什么怪病。
4: 我去，
2: 只能一个。我略通医术。

0: 见汉王，汉王福寿康宁，金体安康。
1: 也就是替皇上管几天的事儿，不用这么啰嗦，起来吧。
0: 是。哎，你们都下去吧，下去吧。二爷，您请上座。
2: 二爷，万岁爷对您那可是没得说。太子爷监国那么多年，从没听说让他在上书房来办公。今后还望二爷多提携提携奴婢呀。
1: 哼，谁当家不嫌累呀？太子呢？
2: 您说太子爷啊，他在东宫。
1: 去把他给我叫来。

0: 二弟啊，你找我？
1: 大哥，太子爷，你怎么不来捧我的场啊？
0: 你不是监国吗？又不是唱戏。
1: 哎呀，我的意思是，我在监国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是吧？你看，今天我要接见20多位，都是谈公务的。可这些公务到底怎么回事？以前是你对接的，我也不知道啊。大哥，你就算不帮忙，你在旁边也提点我一下，到时候别把朝廷的公务给耽误了。咱们都是给皇上办事的，能上能下不分彼此，你怎么能不捧我的场呢？
0: 二弟啊，行，怨不得爹以前常说你像他。你放心，只要有用得着哥哥的地方啊，甭说提点了，哥哥鞍前马后一路伺候着，前面有个小水坑，我马上就趴下给你垫着，绝不能让一滴脏水蹦到你身上。
1: 还是大哥好啊。
0: 哎呀，二弟啊，你看咱们是先叫谁，先办哪档子事儿？
1: 大哥，嗯，先放下。
0: 哦。
1: 哎，大哥，这两天啊，有一档子事儿，愁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哦。
1: 爹呀，想给神机营再加2000支火铳、1000支台枪、50尊红衣大炮，炮要提。

0: 铁铸的，马拉上就能走，外加3万枚开花炮弹、6万斤炸子儿。可我看这账上钱不够啊！
1: 哎，二弟啊，这你可不能动啊！这是我跟皇上算好了的，要动，你可得奏报啊！
0: 可扩边神机营也是爹的意思呀。大哥，你看弟弟我刚接下这活儿就办不下来。
1: 您教教我。哎呀，你这么办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爹那脾气你也知道，顶多不就是骂一顿吗？那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家里有多大锅，做多少饭。
0: 这样成吗？
1: 嗯，应该没问题呀。
0: 不行不行不行！啊，老大，你想想看啊。 你弟弟刚接下这活儿，就缺斤短两的钢爹，那怎么成啊？再说了，扩边神机营也很重要的。老大，你不在两军阵前待着，你不懂。对付骑兵，全靠火器制胜。你看去年我和爹在多伦带兵20000啊，迎面就撞见了奥鲁台的主力，骑兵数量是1对1的。爹说要往前冲啊！
1: 成，那你是监国吗？
0: 我听命就是。哎，对了，大哥，太子爷，嗯，通贵。哎，大哥，嗯，我看了一下账本，现在啊，就缺个3万多两。
1: 哦，
0: 这么着，咱们仨3-1=31，你和老三各自出1万，剩下的归我。
1: 哎，二弟，这个我。
2: 报效国家，以慰圣怀呀！
1: 不是我家里那边问题，
0: 你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呢，明天直接把钱在兵部给交割。
1: 二大，这事儿他们
0: 到时候到我家去喝酒啊，你好好养养身体，多休息。
1: 不，可这钱，
2: 小兵，送太子爷。
1: 啊，
2: 是，
1: 不是，
2: 太子爷您请。
1: 啊啊，
0: 好嘞好嘞。
1: 啊，不是二弟啊，这公事不是这么办的呀。
0: 你刚刚都说了。 我监国，你听我的嘛。
1: 是，你是不是该给我捧个场啊？
2: 太子爷，您请。
1: 哎，小鼻涕。
2: 哎，
1: 二弟。
0: 老大，
1: 这
0: 明天直接把钱交给兵部啊，别忘了送太子爷。
2: 您慢走，太子爷。

0: 枪的雷声。
1: 皇上就在里头，一会儿你要是敢有任何妄动，我会让你后悔为什么要生出来。老爷子如果午睡醒了，你们及时通报。
2: 是。
3: 这回啊，老爷子可算是明白了，只有你干活，他才能到鸡鸣寺游山玩水去。哪里像那老大，今儿惹老爷子生气，没有惹老爷子生气。我跟你说，张嫣昨儿还问我呢，六宫女眷的事情我要不要接过来，免得别人老说的抠门儿。她是自己口袋里装的满满的，还跑到老爷子那里臭表功。她跟太子两个人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儿。
4: 王爷，属下无能，臣罪该万死。王爷恕罪。
5: 要不是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还真认为这件事儿就是你耍的心机。这手段很高明啊，让这女孩一步一步的靠近皇上。
4: 王爷，太孙好似胡闹，我真没想到他敢把那姑娘带回去。这明明一个反贼，竟然放在皇上身边。这，
6: 你说他好色，我倒觉得他聪明得很啊。他再往下探，就什么都明白了。那几个人都被他藏在了诏狱里，难怪我找不着，跟我玩灯下黑。我今天听说太孙带走了人，我才知道，感情这小兔崽子是要把那帮反贼当神仙一样。

0: 供给了。老二，做个决断吧，这帮贼不可靠，一旦把你卖了，咱们都被动。你刚到这个位置上，不容出事。
1: 你想要怎么办？
0: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1: 哼，几个反贼而已。他太孙不是好色吗？那就让他一直在庙里哭。一旦他有什么动静，
2: 属下派人盯得死死的。

0: 脉象虚弱无力，又色又滞，是失血过多，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到底能不能救他？
0: 我带他走。
1: 要是救不了他，就给我滚回赵云，炖到发臭流脓为止。
0: 他的心血已经枯竭了，他是我们的人，我们埋我们苦。太孙，你着的什么急？
2: 他死不死我说了算。
0: 是，我们死不死也是你说了算。别忘了匹夫一怒血溅三尺的道理。还有，我今天要带他走，谁也拦不住。
2: 干！
3: 若薇，若薇，
0: 他活过来了。

0: 过来看你，你替皇上挡了箭，他念你的恩情，特意来庙里看你。啊，
1: 挡箭。你个傻孩子，有你一个小孩子挡什么箭呢？
2: 皇上求你们了，

你让我把他送走，我们几个人的命全都交给你。你想知道什么可以问我？念在这个孩子为你们朱家人挡箭的份上，你给他一条活路。他还年轻。

0: 不了了，赵王把那两个人带走了。
1: 哎呀，你甭跟我说这个啊，有种的，哎。

0: 你出来说，出来说啊！你，哎，等等，
1: 出来说怎么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
0: 你看，
1: 要钱要到我头上来了。
0: 别嚷嚷，别嚷嚷，不体面。
1: 没钱，哪来的钱？
0: 哎呦，你看，我知道你能攒，对不对？老二，他那是拿话激我，这我也知道。可是你说我要是一个子儿不掏，他上爹那儿告我一状，给我扣个大帽子，说他跟老三每个人都捐了1万2，到我这儿一毛不拔，这不好吧？
1: 他是他，你是你，他带兵这么多年，光吃空饷就肥死他。你呢？除了那点朝廷死俸禄，还有什么呀？连个礼都不敢收，哪来的钱？
0: 你看看，我知道啊，你肯定是攒下了。你先匀我俩呗。
1: 是，
0: 啊，你这，
1: 我是攒下了呀，否则你们爷儿俩吃什么穿什么呀？御膳房的那些饭，你们爷儿俩吃吗？陈宿的在灶上热着，炒个扁豆丝儿都跟牛皮筋似的。不全靠小厨房坐着吃吗？
0: 是。
1: 你再看看我这身衣服，啊？早几年我告诉你，
0: 得嘞，你呀就留着那钱下崽儿吧，啊，我呀再想想办法啊。
1: 你跟老二说，哎，让他赶紧派锦衣卫来抄家，抄下来的都算他的，我不管了。

0: 太孙，赵王有请。
1: 你当真要随我进去？
2: 带我进去吧，我有办法让他放人。
3: 王爷，人我是抓了，可我没法给你，也不能让你杀了。太孙找到大门口来了。我二哥的事儿，不知道的我不问。他花钱让你们这些靖难遗孤刺杀皇上，再把脏水泼到老大身上，这事儿办得不好。老大监国这么多年，也不是傻子。太孙替皇上干活，我们也不好多问。这些人落在了太孙手上，万一说出点什么来，这儿也无关当啊。
4: 这人我是肯定不能放的，等汉王回来管我要人头，我拿什么给他？
3: 这事儿真让老爷子知道了，要交脑袋也是交你的。我们是亲父子，你是谁啊？

0: 怕什么？我也未必就还给他。可有一样，引火烧身的事儿，可别拿我当傻子。我真把那二位脑袋割了，勾结见闻旧部，资助靖难遗孤刺杀皇上，岂不是我也有份儿？
1: 小姑娘，你为什么替我挡箭呢？你不知道会死吗？知道了还这么做啊？就算有什么封赏，一死了化为乌有。值得吗？你父母兄弟需要什么，你说出来，朕无所不有。天底下我拿不出来的东西大概几十。

我死了，不过就是一个人死罢了。倒是你死了，我关心的那些人就都活不下去了。

0: 你好，
1: 三叔。
0: 嗯，
1: 三叔让我好等啊，这是又睡了一场回笼觉。
2: 哎，哪儿啊，来了个老朋友啊。
1: 哦，
2: 我在跟他聊啊，皇上让我们帮太孙推荐秀女，当叔叔的也不能闲着呀。万一这侄儿媳妇是我推荐的呢？
1: 有劳三叔了。三叔，跟您说点正事儿
2: 啊。
1: 您从赵玉带走的那两个人，得还我。
2: 有吗？没有吧？你带来的这位，谁啊？
1: 三叔，我们是从鸡鸣寺过来的，您就别多问了。

0: 南老爷子压我，不敢。不知道你三叔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响当当的。三叔真会说笑，别人害怕，我可不怕。皇上让我问问，射箭的人找到了没有？啊？没听清楚。皇上让我问。
1: 等会儿。
2: 皇上要问，找一百个人来传话都成。您是哪位？行了行了，三叔要是不愿意说呢，咱就不说。不过一会儿得辛苦三叔跟我回一趟鸡鸣寺。刺杀皇上的事还在查。 那两个人，我还真不能还你。我倒是要问问，前些日子我在大街上抓的那些刺王杀下的钦犯去哪儿了？光靠你怀里的那块金牌可不成，现在可不是太子监国的时候。
0: 我查了一下御前档，皇上可没让你放了这些钦犯，这两个人，竟然还有一个是逃出去的，我得问清楚吧。皇上说，咱们这敲锣的不瞒变戏法的，有些事。 一床大被遮盖一下，更好。
3: 话别说那么明，道理我三叔都懂。
0: 嗯。

0: 我就是皇上身边的一个小人物。三爷要是不愿意放人，就算了。
1: 我们走了，再说，走喽。等会儿，这两个人你非要不可也不是不行。跟我说清楚，想干嘛？

醒了，躺着吧，外面成龙袍，这又不是宫里，不用行礼了。要不要喝水？伤口还疼不疼？你从鬼门关绕了一圈，竟然回来了。

0: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9: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你从鬼门关绕了一圈，竟然回来了。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我们聊几句。

0: 是困了睡着了，我也不怪罪你。你是哪儿的人呢？
1: 山东邹平人。
0: 啊，我知道。那里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1: 本来还好。
0: 什么叫本来还好？哈哈，现在不好吗？
1: 小时候，街上有唱扶摇花鼓的艺人，是从安徽逃难来的。他们有首歌，唱的就是现在。
0: 那好啊，先唱来我听听。
1: 朔风呀，刀锋呀，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叔叔侄子两相争，黎民百姓遭了殃。
0: 别唱了。

0: 这歌词写得真带劲呐、啊！自从出了个朱皇上，那可就把姓朱的全骂进去了。
1: 我打仗，那是为边疆部落掳掠大明百姓；修运河，那是为国家南北贯通物尽其用。
0: 怎么黎民百姓遭了殃？
1: 莫名其妙！你这不都太不公平了吧？
2: 你到了皇帝都不公平，那别人去哪儿哭啊？
1: 千秋后人知道我。
0: 我没有一日虚度光阴，
1: 没有为自己求过什么，将来的人都知道。
0: 啊，我跟一个小姑娘吵吵什么呢？真是。啊，接着唱。
2: 还唱吗？
0: 嗯，还是别唱了。这小姑娘真不含糊啊。
3: 二爷，太子爷在水西门摆着地摊卖家具呢。
4: 什么？
3: 我也是听人说的，刚才不当值，偷偷的去看了一下，果真就是太子爷。
4: 怎么就这么贱？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哎，叫上三爷，我们去君明寺。
3: 啊，是。
4: 慢着，别去了。
3: 是。
4: 就让太子爷踏踏实实地卖他的家具去吧。他不讲体面，丢朝廷的脸，自有人收拾他。
5: 我看看这边，
6: 哎，
5: 你再看看呢，确实是好东西，对不对？哎，不是好东西，哎，你说我能这么卖吗？
7: 老板，这个，
5: 哎，这个，你这眼力真棒，西域的，哎，外国进贡的那个苏门答腊，郑和下西洋知道吧？从西洋带回来的，
7: 怎么卖的？
5: 三两银子一对，那还一个一对。
7: 哼，
5: 哎呦，你别翻白眼啊！
7: 你再给我看看。
5: 好好好，哎呀，我给你看看。

0: 是具会喘气的尸首。
1: 你为何不早早动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问得好。朝廷有人在你们身上花钱，就是为了拿你们的命和皇上下棋，往太子头上泼脏水。皇上对靖难遗孤与他人不同，皇上说了，他愿意赦免所有的靖难遗孤。中间如若有人愿意为朝廷效力，还可优先考虑，为的就是和建文见上一面，化解误会。
1: 你还有脸说赦免我们？
2: 你竟然还有脸说！
0: 我再答应你们一个条件，事成之后，我可以将关外30000靖难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迁回京城，冤案平反，恢复名声，妻儿老小都可优待，怎样？
3: 就凭你？
0: 那你们还能依靠谁？
1: 皇家自古都是言而无信，我信不过你们，把我闺女还我，其他的事再谈。
3: 若薇伤得很重，她游园的时候替皇上挡了剑。
4: 她现在怎样？
3: 若薇已经醒了，她挡剑无非就是为了救我们。你们死在北镇抚司，他简直白白受苦。
0: 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跟你们大费口舌，也是因为他受的那一剑，别让他白白遭罪，心平气和的咱们把正事儿了了。

0: 你跟我三叔说了些什么？他怎么就答应放人了？
1: 真的要知道？
0: 哼，我最讨厌有我不知道的事情。你若不说，我们这次合作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今天晚上你们就撤出京城，永远不要回来。
2: 靖奈遗孤跟你没关系，皇上就是问你是不是非要卷进去。
0: 你如何断定我三叔和靖奈遗孤没有关联？
3: 推测的。如果说汉王和赵王在这件事上勾结在一起，我们可能没命活着出来。大家都说汉王和赵王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如果真是这样，皇上怎么可能把北镇府私交给他管？哼，离间拆合以防和而谋我，这是帝王术的小手段。
0: 靖奈遗孤里竟然有你这样的人。
2: 请太孙优待若位，之前是我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0: 找个机会咱们俩比一比剑。
4: 想通了，让我的手下通报一声，他们会带你去鸡鸣寺找我。

0: 王爷，海孙确实已经离开，三个反贼都在屋里。
1: 今天晚上不留活口，好一个拿你们的脑袋来抵。
0: 是。

摆在太学之中，是方孝孺先生传授弟子六艺的用具。可惜啊，用过的人都死了。老和尚眼尖，认得这是唐朝的大圣遗音，故而讨来摆在他的房中。我觉得

何处来，要往何处去。

除了生火做饭，也会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讲易经。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读书认字的。这世上除了仇恨，也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留了下来。有时候读书，觉得书里面蕴含了世间万物，有时候又觉得一无所获，生活在妖魔和圣人之间。

0: 先生，你带我们逃出去，杀了那个狗皇帝。
1: 烈心哥哥。
0: 若薇，你要不要给你爹娘报仇？你有没有这个胆？他还小，
2: 也许你可能会死掉，但是你再也不用受这个苦了。你说呀，啊！他是个孩子，你跟他讲什么？
3: 你让他自己说。
0: 走，先生，
2: 走，
0: 孙先生，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你当过兵，大家都想跟着你啊！
2: 我告诉你小子，我不恨皇上。
0: 孙先生，
2: 走，走。

0: 那三万多人在努尔干都斯服役的事情，我听爷爷提起过。他们现在怎么样？我没有看过相关的奏报。谈这件事情，在新朝里是个忌讳。
1: 先前对你的所作所为有点儿这样，等你伤好之后，我放你走，去哪儿都行，但别再回去。怎么，太孙大人，你是不想？
0: 见文帝了。我爷爷的这个心病，我爹知道，我二叔、三叔他们也都知道。你们的这些命都操控在我二叔手里，他时不时的借着你们捅我爷爷的伤疤。我三叔这个人更是阴险，我到今天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我呢？ 我巴不得守着爷爷战死沙场，省得被后人编排，说我不过是一个被废了的太孙。待我在我爷爷面前交了差，我就放你走。
1: 你不立功了。
0: 就算我把建文找回来，又能怎么样呢？杀了他，那不是。

0: 我可不杀他，何以面对？我之前四处找他，一心想的也是李牧。我巴不得有一天能在我爷爷面前参我二叔一拜。可这么看，我跟我二叔一样，也还是只斗鸡。
1: 歇息吧。哎，我爹他们在哪儿啊？我把他们送回古玩行了，还派人守护着呢。你是大发慈悲了，还是心血来潮？是不是过了明天，你又要把他们抓回去关进赵狱里面，再好好逼问建文帝的下落？我跟他们说。
0: 如果他们能找回建文，我可以赦免那30000多境内遗孤的。

0: 可以吗？我骗他们的。人呢？哎，无论死活，连个人影都没有吗？太孙，事情不对呀，这不是寻常，是清剿。
1: 里边没有尸体，却有打斗的痕迹和血迹。我们留守的兄弟都是被人一刀毙命，里面那三个人都是硬爪子，没有几十个人摁不住。这么大的动静，五成兵马司不知道，这绝对不是几个江湖草莽能干出来的。

0: 谁啊？
1: 人我带来了，血腥味道，怕冲撞了菩萨，放在外面囚车上，您要不要看一眼？
0: 来吧，

0: 这是哪儿造的？
1: 正在查。
0: 查查跟谁勾结？查查他们要干什么？有问内应。
1: 是。
0: 老二有没有参与啊？
1: 肯定的，没有。他不干。
0: 那就好。还有谁知道啊？
1: 谁都不知道。抓人的人和审讯的人都分开了。二哥呢，我也没有去讲。他不知道我已经奉皇上的命令把事情查清楚了。
0: 老二自作聪明，看着天下人都可以玩于股掌之中，只有这点不像我。
1: 二哥有些事情的确做得过火了，不过最近我这大侄子怎么也卷进来了，腰里挂着您给的腰牌，到处耀武扬威，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他是给皇上办事儿的。
0: 不要挑拨。
1: 哪能呢，我最疼我这大侄子了。爹，反正我是听您的。
0: 老大的家具卖怎么样了？
2: 我那大嫂啊，那真是算计到骨头里去了，让老大出来卖的那些破家具都是宫里不要的。老大爷真是没皮没脸，就那么当街一坐，见谁都大哥大姐的叫，可把老二给气坏了。
3: 三叔，
4: 大侄子，
1: 着什么急啊？上火呀？瞧你那眼睛红的。
3: 可不是嘛，是上火。这几日几个帮我的兄弟突然人不见了。
1: 哎呦，最近万国来朝乱呀，连刺王杀驾的事儿都出了。刚刚我还挨了一顿骂，你呀躲远点吧，在家待着别乱跑。你那几个兄弟叫什么名字？三叔。

0: 帮你找找。
1: 上哪儿找去？回北任府司吗？
0: 哼，老天爷在上面，你现在就跟我回北任府司，找着了，三书八脸给你，随便打。
1: 不敢。
0: 大侄子。

皇上不让人打扰。皇上说，太孙的差事办完之后，把你的腰牌留下，先上街帮太子爷卖家具去吧。

0: 着包子 啊， 啊
1: 你也想写一出啊？好好来，我给你写一出啊，你有什么大字儿？
2: 我要
1: 别着急啊。哎，好，这就齐了。哎，你干啥？对不住，我给你换一张，换一张。哎，来来来，哎，你这是干啥？
0: 三郎，
3: 这不是？
1: 哎，啊，哎呀，别走，别走，战吉，你这是干啥？
0: 你在干什么？
1: 你二叔三叔要钱，我上哪儿弄去？这不家里东西卖一点吗？你怎么？哎，哎哎，把东西收了，我跟我爹先回去了啊！哎哎，哎呀，你别。你
4: 回来了，他收了吗？东西搁外面可容易丢啊。哎，
0: 呵，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丢不丢人呢？
5: 小点声，小点声。
0: 爷爷都火了，知道吗？
1: 他火什么呀？我自个儿卖我家的东西，用他操什么心呢？哎呦，
0: 三叔告了您的状，人觉着您是诚心跟皇上过不去的。不是爹，我就不明白了，您怎么就不能挺直腰板做人呢？成天就这么唯唯诺诺，唯唯诺诺，你真有一天您真当了圣人，二叔、三叔他们这种烂人能念你一点好吗？
1: 你看这小子还教训起你老子来了，怎么着？你给我拿出10000两银子来，啊？
0: 我没有，有也不给。
1: 真跟你娘一个脾气啊！
0: 爹，你就告诉他们，咱家没钱，
1: 没别的话了。
0: 有，太子府那些属官有一个算一个，那些人可都是东宫的老人啊！啊！人被抓了，您是不管不问不看。您知道外人都怎么说您吗？
1: 哎呦，他们当的可都是永乐皇帝的官儿啊，可不是我的官呐。他们要是有了事，那是犯了刑法，那罪名也是皇上定的呀。哎，我要是管，那不就是害了他们吗？
0: 我真是服了您了。
1: 哎，对了，今儿你怎么有闲工夫，快关心关心你亲爹来了？
0: 皇上觉着我办事不利，让我跟您上街卖家具去。
1: 哎呦，你能跟我卖什么呀？那摊儿你都不让摆了吗？你顶多是回家帮我喂喂狗。
0: 你，
1: 哎呦，哎，对了，你要是想野去，哎，行，来来来来来，走走走，哎，去去去，野去啊！哎，我开开门，你去野去。

0: 你现在连内功都进不去了吧？啊，儿子，别以为你爷爷宠着你，你就真能上天了。有些个事儿啊，哎，别人能给你，别人也能从你这儿拿走。你现在官职都没了，剩一个空衔，管什么用啊？你爷爷把靖难之役时候骑的那匹大马都封成大将军了，哎。
1: 你当过大将军吗？啊！我像你一样怂，你就高兴了？
0: 你爷爷呀，真是把你给惯坏了。不说你几句，你溜。

0: 哎，你看，前两天我就看着你啊，穿着还挺精神的。这人一得意呀，准得出点事儿。怎么样，让我猜中了吧？
1: 我要真是成天跟你在家里喂狗，你就乐意了啊？
0: 哎呦，我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觉着你爷爷真是个疯子。等我再长大点儿，觉着你爷爷心机是深不可测呀。哎呀，知道靖难之役的时候那些个兵器在哪儿打造的吗？哎呀，就是在家里头啊。你爷爷养了好些个鸭子鹅，武器库就在地底下，鸭子鹅整天的嘎嘎嘎嘎叫，那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别人才听不见。建文皇帝派来那些个笨蛋呢，成天就在武器库上边走来走去。可是他们哪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命就已经让阎王爷收了，只不过还没到时候拿他们呢。当时我受命负责燕王府的政务，整个府里头除了疯子就是刽子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人心呐，就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东西。现在再看你爷爷，那是心意高远，不可多问呐。啊，至于你二叔三叔，他们愿意折腾，就让他们折腾去。我得保证你娘和你活下去，咱们折腾不起。至于说到这个怂，哎，你看看，啊？啊，哎，岁数大了，牙都掉了，可是这个，哎，你看，哎，舌头还在，怂点儿，活得长久。
2: 嗯，
3: 二哥，你还自己跑什么？派人传个话，让老三啊过去伺候差事。
4: 就是，我这是头顶的石臼做戏，错了一步脚上就砸了，哪像他这么快活呀。
5: 当了监国的人说话都这么客气啊。等哪天你来管管御前司这些破事，我也监两天去。
3: 哎呦呦，您可不成，就您拿着弄犯人那一套对下面的大臣，不出三天人家就要造您的反喽。
5: 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去，让下边人给我们哥俩热点酒来。
3: 二哥，那我去忙了。
4: 好。
5: 来，二哥，里边坐。坐。哎，老大那儿怎么样了啊？他那一万两银子凑出来没有啊？
4: 老三，我小瞧你了。
5: 怎么会啊，二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气儿不顺呀？
4: 我当然不顺啊。秦兄弟在背后算计我，顶着监国的好名儿，一天都是公务，手跟脚像被绳子绑起来一样，尽看着你和老大快活的。
5: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从小跟着你啊，我是没能耐当皇上。捧着你登基，那谁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汉王的。
4: 哼，
5: 监国势立太子的第一步，兄弟知道你不爱声张，都没敢跑去祝贺，

1: 你还嫌累了，那将来要是当了皇上，那不是更累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趁早就翻去吧。城门一关，当个王爷，谁还能比咱爷们舒服？这御前司的差事，我早就不想干了，抓个刺客搞得我焦头烂额，到现在没个准主意。
2: 哼，没准主意。 没准主意，你会一次一次往鸡鸣寺跑。老三，咱都是变戏法的，就别蛮敲锣的了。你赶紧给我透露，老爷子拿的是什么主意？<笑>
0: 我给你透露，我一领旨挨骂的，我没脸透露。
2: 老三，
3: 二哥，酒好了，来喝酒吧。<笑>
2: 喝酒。
4: 喝酒！哎呀，心中志不坚，何必求神仙？你到底在求什么呀？啊，求你们，求你们的后人，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以后的人怎么看我？我最远亲征到。
5: 斡难河畔，领土整整扩展了一倍还有余。你说古今帝王，他们的功绩可有我的高吗？皇帝武功甚高，古来自是无人能及。可是你一个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的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母的泪。 你说这话就不怕吗？我已经死过一回了，有什么可怕的？前两天梦见回家，见到我娘，她死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可以在她身边伺候，竟是我这一生的。
4: 最美之境了，可是我再也做不到了。你今年有话说，我到地下还不知道说什么。 知道什么是靖难之役吗？听说过。居九州之铁，难铸此错。我真希望能当面弥补。
6: 上次皇上让各家推荐秀女，不知道二哥推荐的是哪家姑娘？
7: 我还管这种破事儿？
6: 话可不能这么说，太子还没废，这太孙的婚事自然就是第一大事。皇上下了旨意让我们推荐，对老大不客气是小事儿，但拿皇上旨意不当回事儿，这个罪过我们担不起呀。我也挑了几家姑娘，万一太孙真有看上的，我还算是他半个丈母娘呢。
7: 去，什么叫半个丈母娘啊？乱认什么亲戚？这，来，二哥，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

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

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

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臂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

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质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2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4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复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

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斯摩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

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进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漂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漂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西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西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

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约个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6: 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5: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8: 爸，哎，
22: 走
8: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你认识你吗？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致司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
5: 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6: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7: 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6: 秦大胆，
5: 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四万八千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8: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下高地，
1: 报告，我是武警大将刘高进，一号坑坑八连，
0: 派我送来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是与敌同存亡。
2: 报告，刚刚八连发了信号，指挥坦克一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0: 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0: 自己抄写的。
1: 跟谁抄的？
0: 向红同志。
1: 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
0: 下次是？
1: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0: 这

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是。
3: 指导员，副连长，
4: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5: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4: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了。
5: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停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6: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司令长，丁兴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度，
1: 有
2: 几个中尉，
0: 走，小组跟着一起去。
3: 是。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海生，海生，海生，
0: 你怎么样了？
2: 很疼。
1: 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0: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烟，我给你点上。

0: 团长，看看战报。
1: 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快拿药！
1: 没事，
0: 快拿药！
2: 交给我，
0: 快拿药！
2: 交给我，
0: 快拿药！
2: 啊！
0: 坚持一下，指导员，
2: 丁儿，丁儿。

这是朱少爷，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摁住他。
3: 好。
2: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对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0: 八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十二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0000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集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2: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接。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完成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4: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3: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5: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3: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6: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3: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7: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3: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8: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3: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1: 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0: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2: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0: 听见没有？啊？
3: 儒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望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3: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2: 队长，
3: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地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战线。
4: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5: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1: 这样，今天晚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2: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
0: 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3: 可这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0: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1: 会英语、朝鲜语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得以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不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2: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唔来过你村记。
1: 还来归归。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不谈机。
5: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不谈机，
6: 飞将。
1: 来，谢谢。
7: 彭举扶救木兰。
4: 彭举扶救木兰。
1: 你告诉他。
7: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注意安全。
4: 好。
5: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8: 你还为关禁闭好好反省。
5: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8: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5: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9: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什么时候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藤举扶鸠摩兰，
1: 藤举扶鸠摩兰，
2: 诺斯对。
0: 目标一，终生以东，一百米。
2: 诺斯对。

0: 我叫木兰。
1: 我的手电。
2: 表弟。
1: 同志。
0: 福建木兰，五表音，中山以西，一八八十米。

0: 父亲母兰，父亲母兰，
1: 穆斯德，你去唱歌。
2: 目标是爱，总上一杯，明上米。
1: 穆斯德，
2: 我看不懂这句的说啥呢？
1: 温州话，听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1: 穆斯德。

0: 我们房一个生意。
1: 老苏的，所以你好一辈子，现在还这个陪伴陈春玉小村庄不走。

0: 局进行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具体的方案报给你。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关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简峰同事回来坑了，会来电话的。胖军，母子木了，母子木了，胖军。

0: 要去停向观察所。华西，宋华西，木兰，
1: 不是彭局。
0: 木兰，不是彭局。
1: 通道藏来物。
0: 在身后。

0: 乌拉木兰五次捧雨，腾到成莱武，腾到成莱武。
1: 这里是暴露军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2: 好。

指导员，平时就属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0: 知道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不是这个，
0: 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参谋，
1: 总长，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3: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思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

0: 我还没死呢。
1: 没有，
2: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1: 我眼睛干。
0: 陆队咋样了？
1: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1: 嗯，好。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1: 哎，
0: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1: 小口吃啊。

0: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你深沉睡。
1: 你个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0: 你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1: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0: 儿给我，我得把你这系上，快点。哎，给我找根笔去。
1: 好，快去。好嘞。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哟，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题。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志思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思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啊，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对，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生阳，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 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
1: 喝光荣茶
0: 喝了三天了。
2: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1筐苹果，直接记2等功。
0: 是，军长。
3: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3: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2: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3: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2: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4: 连长，
2: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呼，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3: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2: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3: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5: 你早就入党了吧？
3: 早入了。
2: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3: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5: 你怎么还娘们唧唧的，王罗？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2: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嗯，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4: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汤哥，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酋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酋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4: 哦，从太行过来的。
6: 啊、
4: 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7: 秦大刀。
4: 我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吃上一个果子。啊，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6: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8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4: 哦，是八连的哈、啊，他叫啥名？
6: 叫徐晓。
4: 徐晓。
6: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
6: 哦，
3: 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
6: 啊、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4: 哎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6: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4: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这一个性格。
6: 哦。
4: 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啊。
6: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
4: 哎，
6: 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3: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6: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
4: 嗯，
6: 可是这苹果，
4: 哎，小猪啊，你这样，
8: 哎，
4: 你把这筐苹果呀、啊，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6: 哎，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到齐。
0: 是。首席。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
1: 明白。同志们，明白。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2: 有
0: 叫
2: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把这个麻袋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小弟，向左转。
0: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2: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0: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啊。

0: 大家好，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1: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见线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马后双方，大家跟紧。

站住！站住！站住！队长，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
1: 好，这位炮火。

0: 把这个给徐小东，跟他说，他能在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家，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胃不健康。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军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望楼呢？王鲁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蹲下吧，锻炼着。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我们就是徐骁，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
2: 走吧。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不好好活着。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是断线峰，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0: 身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英娥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
0: 放心吧。
2: 好，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山岗岭，如果现在调的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7师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15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4: 15军打得好，
3: 然后说12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4: 即使用了12军的人，
3: 要以15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啊。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15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你需要。
1: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
1: 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0: 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

0: 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回忆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子元，醒了。
1: 连长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三号坑道的战士们，听一号坑道的战士，攒了点水，正好给少爷们送来。江红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替我谢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1: 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和。

0: 站住！
1: 等等，
2: 王彭大侠，
3: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
4: 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他们也回来，他们知道。
4: 好，炖好了肉。

0: 你怎么来了？
1: 慢点，慢点。
2: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
0: 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儿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1: 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0: 说实话吗？
1: 当然。
0: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2: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
3: 老三，保重啊！
4: 三旺，
2: 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好好养伤吧。
5: 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锦珠上去了，
6: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
5: 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6: 怎么把它引出来。
7: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拿到手就糟了。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会想办法将枪支钻进去，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1: 双喜，小心点，
2: 保证晚上任务。
1: 东西，你干什么？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我开什么玩笑？张雪峰，
2: 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1: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争，你听我指挥。
1: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来，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段小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这怎么上啊？

0: 首长，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着它，再沉越一背。哎，
1: 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啊，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2: 啊。
1: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0: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1: 是
0: 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 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被梳头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迷。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转运。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房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1: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
0: 这个情况我知道，

0: 最后八公里确实很困难。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1: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
2: 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

0: 这样一来，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十五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1: 好，来，起！小心！
2: 看到了没有啊？来人！
1: 好，一、二、三，
3: 来，慢点，慢点，
1: 拿稳了啊！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2: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干什么去？搭把手，
1: 快去！

0: 结实点啊，慢点啊。轻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平章，给晋中记了三等功。
1: 是。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是吧？10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5: 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 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6: 是。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7: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自私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 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自私、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0: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
7: 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
0: 哎呀，就别提嘉奖令了。
7: 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你不放心。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
0: 啊，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

0: 这精神啊，士气不错。
1: 孙武士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2: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1: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
2: 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去交关下来。啊，
1: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2: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2: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1: 那就是10个基数。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2: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1: 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2: 好，
1: 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3: 是，
1: 请军长放心。
4: 师长，
1: 那是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反击报告，
4: 哪一份？
1: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4: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的。
1: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4: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5: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4: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 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事务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

0: 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 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接通一号通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姐。
1: 刚刚破译了几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597.9高地，597.9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2: 双喜，有。
3: 今天的数据，文英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0: 哦，没事。
3: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0: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
4: 我就是个废物，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小猫，哎，我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小姐，什么方位？
0: 应该是597.9高地的八号阵地。
1: 境外坑道8列公里的位置。
0: 对，
1: 马上联系1号坑道。
0: 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菊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

0: 没事，赶紧坐下，伤没好呢。没事，断风了，他带双喜出去了。
1: 刚才保长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弹药库啊。
0: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2: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
3: 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
0: 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
2: 市长，哦，我，冯百胜，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4: 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是我负责。
2: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0: 是，没事，我去。
5: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6: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7: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6: 我是直听线杜文锦。
7: 怎么了？
6: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7: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我知道了。走吧，文景。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
0: 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要说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军长，是啊，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
0: 队长，段雪博士给我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1: 是。

0: 倒回去。
1: 把烟给我。
2: 镇长，您这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我事儿去。
1: 是，你看枪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0: 不要拿为了胜利等借口。我参加过。

0: 战斗比你多啊。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1: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0: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2: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秦队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复仇作战。
0: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2: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来。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制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
1: 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0: 炮兵侦察员办得到吗？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聚酸解腻，蹲蹲蹲；追剂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3: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壤。
4: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5: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2: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3: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6: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1: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是，北齐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每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1: 有。
0: 如果每七师和每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十二军九十一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它？
2: 十二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
1: 我觉得28号可以打。
3: 十二军，人家十二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回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4: 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5: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1: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6: 马参谋，
7: 有，
6: 你跟我去一趟十二军。
7: 是，
6: 军长，
7: 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6: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幺八集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
1: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6: 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7: 是。
6: 陈军长好，
7: 李副军长已经在那边等您了。
6: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十二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啊，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7: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6: 哼，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7: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7.2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
8: 掌握在我们手，
7: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多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金纪委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

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没有消息，我要回前线。
0: 段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3: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同志。

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

0: 王龙，
1: 军长，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2: 师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这很可能是咱们严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异地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9: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0: 有我在，连旗不倒。
8: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1: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定时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3: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1: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4: 师心，住手！师心，别打了，是我。
5: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6: 嗯，上头电琴。
5: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6: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5: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6: 替来他明，
5: 说清楚点。
6: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5: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酸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6: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5: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6: 死不了吧。
5: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会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宁夏卫视。
1: 排挤小松退，各就各位。

0: 前，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蝉。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哦，那是什么？
3: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我们待在地底下的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6: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5: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3: 什么？
5: 这些树？
3: 嘿，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5: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6: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5: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3: 有17年了。
5: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7: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5: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7: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5: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提高交易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4: 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9: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7: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8: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9: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10: 我的老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
4: 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9: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8: 我说过了。
4: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7: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9: 又一个猜谜游戏。
10: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

0: 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1: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0: 埋在地下17年吗？
1: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0: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2: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3: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2: 皮上，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4: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2: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5: 什么？
2: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3: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2: 好主意。
6: 救援人员来了，
7: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3: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8: 树，
3: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4: 没问题，兔兔兔。
3: 把流向下游的水给挡住了，难怪蝉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7: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3: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4: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1: 哎，你听见了吗？
9: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10: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11: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4: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1: 你说什么？
4: 吃一点鱼饼干吧。
9: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1: 是啊，谢了。
12: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4: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12: 我把路线传给你。
4: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
6: 誓言可真是太酷了。
10: 那里真的有健康的树吗？
4: 让我看，我想看。我的小乖乖啊，
9: 糟糕，都怪我。
6: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4: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多了。
10: 让我看看。
9: 嘿，不要霸占这里。
4: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3: 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7: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3: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

0: 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1: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这一路啊！
0: 哦，我的老天，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2: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1: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3: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1: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4: 不，
0: 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啊！啊，怎么回事？
5: 哇哦，我们得救了！
1: 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2: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5: 谢谢你们！哦，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2: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1: 拜托，不要说。
6: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1: 什么？
6: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云集，
9: 海底报告，
10: 云集，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蝉。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5: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
6: 躲一躲！
5: 这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6: 红色的螃蟹！
5: 停下！那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7: 驾！驾！
5: 别急，伙计。
7: 驾！
5: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单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4: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3: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8: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9: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10: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9: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8: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7: 驾！
10: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3: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4: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10: 累？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4: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圣诞岛。
10: 嗨，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3: 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2: 一二，看老师。
3: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
2: 驾！
3: 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10: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3: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10: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5: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10: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11: 哎，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5: 是谁说的？
11: 我们说的。
5: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11: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5: 你说黄蜂蚁吗？
11: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10: 他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11: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5: 那些什么？
11: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10: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11: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6: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10: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5: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10: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11: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10: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11: 我们的宝宝，谢谢，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5: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10: 对，很轻松。
3: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10: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5: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3: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10: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5: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3: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0: 快来，快来！
10: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3: 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5: 椰子，好吃，好吃。
3: 他要的只是他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2: 一二，看老师，
3: 这就对了。
10: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7: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
5: 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
7: 黄蜂蚁听指挥，疯狂扫射！
10: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7: 离我们远一点！
10: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3: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5: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10: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3: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
11: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3: 哦，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5: 非常完美，
10: 没错。
0: 玩儿，玩儿。
10: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红蟹。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5: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6: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7: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5: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6: 小心，是河中巨兽啊。
5: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8: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3: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5: 哦，真有意思。
3: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9: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5: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6: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7: 着什么急呀？
5: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9: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突突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2: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1: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3: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4: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3: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4: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啊！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5: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3: 那里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5: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4: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3: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
4: 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
3: 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
1: 真好吃。
3: 更多鱼饼干要来喽。Yeah.

0: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
1: 果然不出所料，哈哈，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
2: 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3: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4: 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
5: 拔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4: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5: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掌鱼警报了。
6: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6: 我的天哪，大猩猩，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3: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髻沙艇过去。
0: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6: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7: 没问题队长。
6: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定多了，所以没事的。
5: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8: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9: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4: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3: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7: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
3: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
4: 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3: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4: 哎，这条路不通。
5: 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4: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5: 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
4: 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5: 我看不清楚，但是感觉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恐怕我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去探索一下了。
4: 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过去。
5: 或许你可以试试用那块化石把那些石头撬开。
4: 可是我怕那样会弄坏你的化石。
5: 要知道朋友永远比化石更重要。
4: 谢了张教授，我会试试看的。我的天哪，这个洞穴真大呀张教授，我甚至都看不到另一边。张教授。
5: 抱歉，我需要休息一下。
3: 看来只需要穿过这股水流，我们就能成功进入洞穴了。
0: 看到染料了，那表示这个洞穴跟张教授和瑞拉所在的湖底洞穴是相连的。但是瑞拉和张教授。
4: 喂，我们在这里。
3: 坚持住张教授。这块岩片能够把你防护服里面的淡水转换成咸水，而这个胶水能防止盐分渗出来。
5: 这下感觉好多了，谢谢。
3: 我们现在快点离开这里吧。达西西呼叫兔兔兔，不用来解救瑞拉和张教授了。我们发现另一条路，找到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出去了。
7: 那可真是太好了，达西西。
1: 嗨，各位，我们这里需要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有一群鳄鱼包围了我们。
3: 收到，马上就到。
9: 莫里斯，快醒醒，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大难临头也还在睡。
10: 这里是我们鳄鱼的地盘。

0: 我们现在寡不敌众啊。
1: 我们会回来的。
2: 谢谢你们来帮忙，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老爸。
4: 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瑞拉和张教授的？
3: 通过洞穴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是相连的。
5: 其实我们这个发现还要归功于莫里斯和他的小睡。
6: 你总算是睡醒了。
7: 嗨，马丁，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6: 嗨，莫里斯。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西西报告，沃库拉河水下洞穴，
12: 在沃库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温柔脉络。他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他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木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

克什克腾旗现有奶食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8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啊，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领地看一看。
2: 对，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

0: 或者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1: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 RH 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0: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

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黄花菜已经接近尾声，麦子找不到这个想要的菜，只赶上偶遇这个剩下的残留，也几乎是完全成一个半圆。不远处的老李树前几年看起来死了一半，今年又开始枝繁叶茂，这也算是土地的欣慰。
1: 写的就是咱，是黑过的这些过去的生活，日子就是红石头生活呀，春耕秋收夏锄的，就是这些。这个所有人就是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
2: 我叫丁燕，是咱西黑过黑源县的一个农民。2001年的时候搬到红四部的，走上文学这个路。从我的出发点就来说，就是只是记录生活，把黄土地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写下来。
3: 我是1994年初中毕业，那时候家里穷，三个弟弟还要上学，爸妈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我心里面还想上，但是没办法，到现在还很遗憾。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不上学开始。那时候煤油灯下，爸妈睡着了，我就把煤油灯又点着，我就翻着看书，然后写日记。
0: 像本子上写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没有之前的那种场景了，就跟天小娃一样，就是割油麦、放牲口，还有那人工做粪条的、碾场，这些个的都是没有了。老年人常说过，千年的字儿会说话，文字记录下的东西，我就想着它是永久的。比如就像我写的，就是西黑过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要不把它记录下来，我想以后的这些文化会磨灭，就会没掉。所以就是为这些祖先人，为咱的这些文化，还是就是说存档吧，为这些普通。

0: 无人地拽吧。我喜欢的作家比较多，最近就是这两年我喜欢上了李娟，她写的都是阿勒泰啊、瑶岛，这些都是她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写的是西黑谷，然后红丝布，我也写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我记得写东西的时候就说，有些人就说，哎，你不好好干活，或者是就说，哎，不好好教育娃娃，哎，你看那几天拿个手机去，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喜欢东西我就要写。至于你说，反正我喜欢坚持就行，我自己知道就行，我心里是充实的。
1: 写作就是和自己对话，从我辍学到外面打工，再到务农，改到艰难痛苦的时候，我就看看书，写写字，是文字拯救了我，我就感觉这是给自己精神上的一个支柱。你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想象，可以用文字把人生的空白填满。
0: 2018年去过南京大学参加那个一次作家培训，那次我就感觉文学给我的力量特别大。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然后结识了好多文友。培训完之后回来，感觉就是自己还得好好写，不足的地方还很多，学习的路还很长。
1: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种子，落在田里，被风一吹，被雨一淋，自然就长出了庄稼。我的文字都是我身边的人，我们村子的故事，西黑谷的过去，红丝布的现在，那些老手艺、老规矩、老故事，外面的世界我也去过，但最让我心里踏实的还是这片土地。我就是个农民，也是行走在土地上的记录者。只要我还能写，我会一直写下去，在这片土地上记录下更多的爱与希望。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也是今年墨伏的第一天，墨伏共计10天，将持续到8月23号出伏。进入墨伏，大气呈现白天暖夜间冷的特征，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是墨伏宁夏最典型的气候特点。当前我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西北侧，天气受大陆高压主导，整体晴多雨少，低层暖湿水汽条件有限，降水以南部山区分散对流为主，北部平原无大范围降水。受贺兰山地形抬升影响，午后仍有局地生成对流云团的可能，但整体强度偏弱。预计15号和16号全区多云见晴，贺兰山、盐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受短波槽扰动过境影响，全区自南向北将迎来一次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天气过程。中北部最高气温回落至27到29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19到23度，需重点关注雷电、短时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0到30。

0: 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0到31度。吴中多云，20到32度。固原多云，15到25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宁东多云，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过硬，拿遍国际大奖，却很难顺利卖到海外市场，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银川市依靠精准服务破解销售堵点；
0: 宁夏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帮助农民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
1: 中卫市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优质实践平台，让大学生们在志愿服务中绽放青春光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大力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要战略角色。

0: 策，为宁夏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引领宁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工业经济发展新赛道，精耕细作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建设、平台协同赋能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现开创新局面注入强劲动力。李乐成感谢宁夏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宁夏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扎实落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宁夏现代煤化工、绿色算力、葡萄酒等特色产业优势，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重点实验室打造、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等方面提供更有力支持，扎实推进部区合作，结出丰硕成果，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公信力量。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会报、不敢接，望而却步。不久前，银川市专门为中小酒庄开办了一场外贸实操宣讲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把酒顺利卖到国外去。
2: 走进宁夏益农酒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挂满国际大赛金奖、大金奖的奖牌墙。虽然是年产仅6万瓶的小而美酒庄，但葡萄酒品质早已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品质有了，海外意向订单也有了，酒庄却在出口上犯了难。
3: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对出口业务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2: 益农酒庄的遭遇并非个例。银川市目前有86座酒庄，斩获国际大奖超过1800多项。然而，真正能够实现稳定常态化出口的，只有几家头部大酒庄。很多中小酒庄因外贸流程不熟、通关规则不懂、物流成本算不清、扶持政策用不上等原因，把好酒堵在了最后一公里。
4: 很多这个酒庄老板只是深耕酿造这一块，没有专业做外贸的工作人员，单次出货量小，物流成本也高，信息也不互通，再好的葡萄酒也很难顺利的卖到海外市场。
2: 找到了堵点，就要想办法打通。前不久，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河东机场海关、综合保税区、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专门为葡萄酒行业开办了一场外贸政策宣讲会。不讲空话，直解难题。
5: 中小酒庄在出口申报中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商品的归类和品名申报不规范，
6: 价格申报不准确，标签或随附单证不符合目的国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宣讲会上一个一个指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2: 从资质备案到出口申报，从检验检疫到查验放行，宣讲会上，海关把每个环节讲得清清楚楚。综保区讲解了出口退税、保税仓储等惠企政策，厦航推出专属航空物流优惠方案。从怎么报到怎么省，再到怎么运，手把手教会酒庄如何避开出口风险。
7: 原先我们都不知道点哪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一个讲解呢，我们都就已经很清楚了。
4: 最难的地方就是企业和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酒庄不知道去哪找扶持政策，找谁办理通关，怎么压低物流开销。这次我们精准解决酒庄出口路上的痛点，一次性补齐了企业出口的各类短板。
2: 政策讲透了，企业心里才有底。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精准服务将常态化举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再开课。
3: 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底，通过宣讲会，我们大家就会更有信心，然后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8: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千余项国际大奖加身，品质征服专业评委，可2026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仅501.6万元。更尴尬的是，中小酒庄手握海外订单，却因不懂报关，算不。

0: 清物流，摸不着政策门路，眼睁睁把生意挡在门外。好酒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症结不在品质，而在壁垒。中小酒庄深耕酿造，部署外贸，深陷流程、通关、物流政策四重困境。企业有出海之心，却无落地之力；产区有世界品质，却卡在最后一公里。困局并非无解，发现问题就要精准破题。海关、综保区、航空公司三家联手，把报关流程、退税政策、物流方案掰开揉碎送到企业，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一次宣讲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中小酒庄而言，至少心中有数，脚下有路。破解葡萄酒出海难题，不能止于单次宣讲培训。急需建立常态化落地服务机制，才能推动贺兰山东渡葡萄酒从获奖台走向海外大众餐桌，真正打响宁夏葡萄酒国际品牌。
1: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
2: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悦美车间。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3: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4: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3、4月份开始备货，备货备到我们5、6月份，5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可能备9月份的开学季的校服。
3: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4: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2: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即来问一下，您好，我打扰您一下。
5: 你好，你好。
2: 您来自哪里？
5: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2: 大概有多远？
5: 不到1公里。
2: 不到1公里、啊。
5: 对。
2: 收入怎么样？
5: 挺好着呢。
2: 好着呢是多少？
5: 4000过一点。
2: 4000多
5: 啊？
2: 你满意吗？
5: 满意。
0: 在长政镇，除了制衣车间能稳定吸纳务工人员，全镇数千座设施温棚也持续释放大量季节性用工需求。
6: 我们在温棚里面工资，而且是按这个小时计费，这个务工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创意园有一些小企业，我们这些小企业呢也是有这个用工需求的。
0: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山野林间已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大家天蒙蒙亮就上山，中午时分便将一袋袋山桃顺着蜿蜒的山路运往附近的收购点。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1万元。
7: 个老婆子只有2000，2-3千，我搁哪这没人家，这没了300多元，你们这个菜就厚得很了。
0: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8: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
9: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0: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
10: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旅

0: 积攒实的实践资本。
1: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2: 暑期期间，中卫市共组建志愿服务队46支，设立爱心托管班、团团爱心课堂、伙伴计划等各类服务点位149个。广大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一线，累计服务青少年超2万人次。
3: 引导更多在外学子当好家乡的推介官和联络员，讲好家乡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回流扎根，为中卫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人才力量。
4: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群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产品创新与服务下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7.24%。
2: 位于闽宁镇的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年从无机种植向有机种植转换，缺少传统抵押物，融资一度受限。
5: 找了好多银行，没有抵押物，贷款难度是比较高的。
2: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宁单易贷、闽宁协作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5: 最后我们找到农业银行给我们贷款成功，解决我们萝卜从无机转化有机高投入一个关键的时期的资金问题。
6: 我们通过闽宁协作贷，用批量担保加信用的方式，给他们匹配了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费率从1%降到0.3%，一年帮企业省下3万多块钱。
2: 有了这笔资金，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如今，永辉、盒马生鲜等全国大型商超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产品供不应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农行宁夏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05.05亿元。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317亿元。
7: 宁夏深入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区域协作联动、劳务经纪人带动等多种途径，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
2: 前不久，同心县点对点组织省外劳务输出免费直通车再次发车，550名务工人员满怀期望前往浙江、青海两地务工。此次劳务输出按需分类精准定岗，共调配11辆就业专车，有序输送务工人员。
8: 我通过劳务经纪人，就是这边浙江宁波这边工作，我感觉进厂子也高兴得很。
9: 这种一站式保姆级的免费服务，让务工人员外出有车坐、有活干、有钱赚。
2: 今年以来，宁夏人社部门深入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和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持续加大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截至目前，共包车包机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1.34万人次。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其中有组织转移38.05万人，占比达45.21%。连日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干净、纯洁的竞赛环境，宁夏反兴奋剂中心持续加强宣传教育、风险督查和兴奋剂检查工作。在17运田径项目比赛现场，工作人员把反兴奋剂宣传搬到了赛场内，通过趣味活动、知识讲解等形式，帮助运动员进一步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10: 拿干净金牌从我做起。
2: 自治区17运筹备以来，宁夏反兴奋剂中心联合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重点针对17运会食品和药品兴奋剂风险防控开展专项督查，聚焦高风险项目及重点运动员，提升检查针对性，坚决守牢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底线。
11: 我们在工作中严格遵循兴奋剂检查国际标准，从随机抽检到通知运动员，确保每一步工作符合规范，确保干净运动员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让赛场更加纯。

0: 境。
1: 八月十号至八月十四号，福建和宁夏两省区人社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固原市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福建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专家深入隆德县、泾源县的企业与基地，通过调研、指导、培训等形式，为当地产业提质增效赋能。
2: 就奔着这个实验菌的保鲜，奔着实验菌的精深加工，提高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奔着这个来的。
1: 据了解，福建、宁夏两地人社部门近年来持续深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先后围绕现代农业、数字信息、文旅融合、特色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13批次专家服务活动。
3: 八月十四号，为期5天的“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银川收官。本次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闽宁协作30年重大宣传节点，精心规划3条特色采风线路，组织全国广电采编骨干、中央驻宁媒体记者深入石嘴山、吴中红四堡、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以脚步丈量热土，以镜头捕捉变迁，以笔墨书写答卷，全方位挖掘宁夏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鲜活实践。截至14号，参与媒体共发布原创作品460条，推动11场60多小时融媒联动直播，各类全媒体产品综合传播总量超2.2亿次。这几天，灵武市设施厂枣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在灵武市东塔镇新源村的厂枣种植基地，厂枣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4: 俺们种的有什么大枣子？孟婆有俺们，这都是大的枣子。这两天的客商都来了哦，价钱还可以。
5: 创造这个销售这方面，结合村上这个公共经济合作社带起了一部分订单，就一个促进了胶农创造销售，一个和华兴达正在签订一个就是创造总干设施。
3: 近年来，灵武市持续优化长枣产业布局，推广科学种植，完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长枣种植总面积达4.46万亩，今年果品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突破2000万公斤，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6: 你是否曾经为去宁夏图书馆、博物馆抢车位犯愁？好消息来了，宁夏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三大场馆停车场已完成一体化改造，近800个车位打通共享。
7: 朋友们，去宁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是总找不到车位？现在可不一样了，多部门联合出手，把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那堵墙直接拆了，2个停车场合二为一，381个停车位随便停。以前进口出口混在一起，堵得让人心烦，现在改成3进3出大循环，西门进、东环路单向开，从图书馆侧边的3个出口统一出，彻底告别交叉混行。还有30多块指示牌，哪有空位一眼就能看见。好消息还没完，我身后的宁夏大剧院的358个车位也都打通了，3大停车场一体化，近800个车位，让停车自由不再是梦。其实这几年银川一直在偷偷努力，新增车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家，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超方便。来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再也不用为停车头疼了。转给身边开车的朋友，这个好消息必须让大家都知道。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八月十三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活动走进彭阳县，为当地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义诊筛查。此次筛查共排查出20名患儿将前往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自2025年3月“健康边疆行”先心病义诊筛查活动落地宁夏以来，累计完成348名儿童免费先心病筛查，26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得到免费救治，累计减免医疗费用81万元。八月十三号，石嘴山市举办2026年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7名选手围绕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展开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2大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以赛促练，有效提升基层调解人员专业水平，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塞上湖城新风。

0: 课堂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近日拉开帷幕，银川市金凤区委宣传部联合燕家班聚焦文明行为、邻里和睦、养老反诈等群众关切的主题，深入提炼基层真实故事和典型案例，打磨出近十个原创曲艺作品进行展演，计划在商圈、社区、乡村、校园、机关、企业等开展30场巡演。
1: 彭阳县近日举办首届听党话跟党走如何诗会，来自全县机关单位、协会、民间文艺团体的诗词爱好者轮番登场，带来红色经典诵读、本土原创诗歌展演、情景朗诵等丰富节目，为全县群众送上一场浸润红色信仰、饱含本土情怀的文化盛宴。8月13号，2026年银川市工会工作者技能大赛决赛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市12支队伍、36位优秀基层工会干部，围绕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企业民主管理、经费使用与管理等核心业务展开角逐，以赛促学，锻炼服务本领。隆德县近日举办2026年千人吼琴腔自乐班折子戏展演暨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动。活动中，全县各乡镇村社区文化大院自乐班12支队伍、300多名戏曲爱好者同台献艺，为群众送上一场乡土文化盛宴。近年来，银川市兴庆区聚焦3岁以下幼儿照护刚需，全力构建普惠托育体系。目前共有托育机构88个，托位4716个，普惠托育机构占比高达92%。
2: 贺兰微然，沃土生香，沐浴北纬38度的阳光，昔日戈壁荒滩化作万亩葡萄长廊。
3: 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双向答卷，也向世界传递出独具魅力的塞上紫色名片。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

0: 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

0: 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

0: 与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 最近，当地政府。

0: 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6: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4: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7: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8: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0只。

0: 55只，蓝冠噪莓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3: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9: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5: 你好。
14: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6: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8: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网络达人，你的第一标签是？
1: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敏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业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

0: 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
1: 从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业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我们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配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
0: 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1: 种业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2: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
3: 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1: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目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讲。
1: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2: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3: 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6: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7: 难了，回家吧。

0: 换上。
1: 至于吗？
0: 换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这么正式啊？哎。

0: 干啥？
1: 你等会儿，一会儿大家都来了。
0: 没事，不着急。
1: 什么不着急？这么快来了，真的不行，一会儿就来。
0: 哎，不是，那我刚才说说咱俩的事。
1: 原来不是咱俩的事。
0: 咋不是呢？我们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
1: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0: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啊？
1: 啥呀你？
2: 当当当！
0: 哎呦，哎呦，
2: 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
0: 我干哪来的？
2: 知道品不？我告诉你，在里边吃不着肉，我特意把家大公鸡给杀了，给小我天天炖的，我告诉你。
0: 别了，你能做这个？
2: 我告诉你，我不带他。
3: 哎，孩子们呢？
4: 光明带着看电影去了。
3: 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拾利索再走。
5: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
3: 哎，春燕呢？
4: 家远吗？
6: 坤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
7: 拿郑娟给按的，郑娟学按摩了，跟春燕学。

0: 拿鸡蛋
1: 啊啊！不拿了，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2: 来了
3: ，
2: 来
3: 菜都齐了，
1: 来，那你庆祝恭喜呗，
4: 为点啥呀？啊，
5: 为谁呢？
6: 为谁呢？
1: 啊，来，
4: 高老，
7: 你干不了，太凉，少喝点。嗯，吃点
1: 。我尝我这个鸡，给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要吃。
4: 你个鸡肉，你咋能撞上？
3: 怎么了？吃啊，来。
1: 他咋能撞上？吃啥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3: 啊，就是。
1: 我来就没几块，
4: 我整的哪都是。
3: 拿来吃。哎呀妈！
7: 哎，都在呢。问个正事儿，炳坤，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
3: 啥意思啊？
8: 这
3: 多少钱啊？
8: 不是那个，
7: 你别说，是不是不给钱？不给钱是吧？行，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啊？我们国庆看见了。
8: 不是，
7: 别说。
4: 啥时候事儿啊？
9: 那我说。你啥时候看着的？
7: 晚呢。
1: 就那天我看着了，你俩然后抱上了。
9: 那你说，就是强子哥，不那个没了吗？然后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啊，
10: 送着哈，就送出感情来了，是不？
8: 不是的，
11: 好，不是啊。不过炳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啊，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郑娟负责。
12: 哎对，
7: 好
10: 的，
9: 这没学你生点好呢，
11: 咋还就是嘛，
8: 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
10: 好，我叫去。炳坤，你吃鸡肉啊，你别折，炖老长时间，炖
1: 多长时间？
10: 吃一个，
1: 完了。
7: 啊，口嗽的多吃点，
1: 来吧，分杯吧，
3: 来，
1: 娟儿，
10: 来，德宝，春燕。

0: 老爷，以后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着小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1: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你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是够多的了。
1: 行行，我不抽了。哎呀！
3: 哎哎呀！燕儿啊，
2: 干嘛？
3: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好的宝，别搬了，这些家具啊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3: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咬谁呀你啊？
1: 哎呀，
2: 我就是疯狗，
3: 干什么？
2: 我就是疯了，疯了。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够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都，搬呐！
4: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5: 说不清啊。
4: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他的？
5: 秉坤啊，

0: 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渊不行，她是个女的。
1: 我没事，
0: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1: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们爱说啥说啥，我这一走我啥也听不着。
0: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200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1: 爷
0: 自己看，你让他们看。
1: 没事儿。
2: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儿、哥们儿、姐妹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郑娟不娶。哎呀，
3: 这是老爷们儿，对，
2: 是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去。
0: 啊？真的？
2: 啊？
0: 这啥时候？
2: 什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郑娟跟涂世强，他俩没结婚。嗯，
0: 没结婚？不是，没结婚。
2: 娟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是在家呢？
1: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2: 拿回去。
1: 你拿它干啥呀？
2: 拿来，你拿来，拿，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
0: 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2: 说啥？这个嘴说寡寡，知道啥呀？
0: 那我也不知道。
4: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拿呢？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哪？
2: 着急着急，
0: 不着急，
2: 快快快快快！哎呀，那你们看看看。
5: 嗯，放心，放心，放心。
1: 哎，
5: 有
1: 真的是未婚？
0: 未婚？嗯，
4: 这还真是。
2: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了。
0: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叔家送钱吗？送送着就。
4: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6: 啊，德宝那次，
4: 对啊。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到他的？
6: 那个太平胡同，
4: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都好上了是不是？
0: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7: 咬人的狗不叫，
4: 全对上了，全对上了，
0: 对，
4: 就这么回事。
0: 哎，
4: 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7: 哎，
4: 表态来！
2: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郑娟，那咱俩结婚呗。

0: 啥玩意儿？百年好合，
1: 听不啊？我
2: 端酒，
0: 拿酒，
2: 啊！叫嫂子。啊！啊！
0: 啥呀？你好好啥呀？
2: 来来来来来。

0: 哎，方平，咋坐院里呢？
1: 等你呢，炳坤哥。姐夫。
0: 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1: 在里面。转身气呢。

0: 好了，
1: 我要走，我姐不让。
0: 你去哪儿？
1: 北陀寺。
0: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1: 是出家。
0: 那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是，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
1: 姐夫，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们照顾，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说能教我点东西，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0: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1: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姐，关心寺里五处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

0: 走走困境地，好。二班侠，三班嫂，好。副师傅，您电报。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动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1: 爸，哎呀，秉义，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2: 爸，您坐着说。不，家里有什么事吗？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大让近期报道，就先过来看看您。
1: 哎呦，哎呀，秉义，太好了，太争气了，北大吗？啊，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把我急的，李振，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了。
2: 嗯，这能做吗？那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哦，哎，多盛点水吧。哎，
1: 爸，
2: 哎，
1: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2: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吗？啊，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
1: 好啊，好啊。哎呀。
2: 高兴啊！来，再来一个。<笑>你考的什么系啊？哲学系。哲学是个啥玩意儿？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哦，那就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嘿嘿呀，就是东美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
1: 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2: 这不挺好吗？好啊，中美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多好啊！他爸这还是咱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笑>哎，冰爷，
1: 嗯，
2: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
1: 嘿嘿嘿，小老太太高兴坏了，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他吹几年的。好，好，好。哎呀，哼哼，
2: 炳坤没考上。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冰姨啊，
1: 嗯。
2: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哥，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
1: 你找谁？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周南。
0: 周南？你们家大人呢？
1: 妈妈，是我。
2: 同志啊，您找谁？
0: 快把水倒了吧，陈。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0: 这几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大恩人。炳坤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炳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他们考北大想都别想啊。炳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得躺了快两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怪你了。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1: 您坐了好几天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0: 不用，不用。
1: 主要是炳坤妈妈
0: 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1: 嗯，那我们走了。
0: 哎，
1: 楠楠，楠楠，走了。

0: 李坤，
1: 听人说
0: 怎么样？还行。新华五金厂同意给批活，
1: 多少？六吨。六吨啊？
0: 反正这六吨算是个考试呗。
1: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大单在后头。
0: 差不多这意思吧。太好了，
1: 那
0: 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1: 哎，忘不了。行，
0: 那我走了。
1: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再往那将就一晚上吧。
0: 那不了，
1: 你不是给媳妇说？ 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谢谢王总，先上我家喝点吧。
3: 上班去了。
2: 走吧，早上起这么早啊？
3: 上班去了。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
1: 郑娟呢？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你也去他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
2: 你滚，别回来了！你给我走！
1: 我走。

0: 月呢？月月，
1: 刚才在这儿啊。
2: 月月，月月，
0: 月月呢？
2: 找啊！月月，
0: 月月，
2: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嘿嘿，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月月，
3: 你干什么你？
2: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的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认错了。
3: 你开花子了你？
0: 月月，

0: 月兰，你知道吗？月不见了。爸爸，
1: 奶奶，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0: 你想想，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2: 找他妈妈去。
1: 你在家哪也别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哥，楠楠哥哥。我不喜欢姥爷，
1: 他是坏人。
0: 你们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0: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3: 月月找着了？
2: 没有，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那我还得上班，忙了没时间。

0: 郑哲，你先出去一下。
1: 哪儿不能去？
0: 郑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2: 您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0: 我没跟你说话。
1: 你有什么亲戚冲我撒？
0: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恩娟，先出去一下。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哼，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
1: 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力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
2: 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1: 能看不见吗？都给妈按摩按的，人家手以前可好看了。
0: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手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以前这个思想意识，那就有问题。
1: 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棒子了。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你爸是一家之主，低领导。
1: 哼，
0: 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
1: 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
0: 所以不怪你呀，只是让郑娟受委屈了。
3: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1: 他没说，但这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3: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1: 那老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你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又是个寡妇。爸，郑渊不是寡妇，她跟涂志强没结婚。爸。 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楠楠是我跟郑娟生的。

这样也好。就是委屈你了，给你哥和你姐也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0: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1: 吓一跳，
0: 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1: 没事，你就盯着看，你闪吗？
0: 来来来，坐好了啊，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3: 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2: 不干？那干啥呀？
3: 那跑业务的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2: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子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3: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嗯，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2: 为这个家，你牺牲太多了。
3: 嗨，为自己家好嘛，叫啥牺牲？

0: 月月，你妈这信上说她放暑假时候就来看你。
1: 哦，爸爸，你不是跟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
2: 不要。
0: 哎，来了。
3: 我去吧，你吃吧。来了。林坤，
0: 看着妹妹啊。
4: 小光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正身有问题。
6: 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
5: 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
7: 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8: 没事儿
7: 啊，
8: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7: 找我有事儿？
8: 嗯。
7: 有什么事儿说。
6: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哎，我考虑前途了。
9: 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
6: 渠道错了，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受，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在那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看着妹妹啊，嗯，
1: 小光哥，嗯，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0: 厂里不批。 出去说吧。

0: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政省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
1: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儿，一辈子。

咱先不说，就我找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这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3: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0: 当然了，那你来听一下。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哦，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4: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
5: 忧郁。
4: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其实嘴甜的。
0: 来，
1: 快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哎
1: 呦，好
0: 啊。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哎。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什么吃，尝尝，好吃吗？
3: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3: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4: 哟，
0: 又回来了。
4: 我女儿回来了
0: 啊。啊。
4: 嗯，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4: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4: 嗯，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嗯
4: 嗯。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4: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嗯。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4: 啊，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4: 找我有事儿？
1: 嗯。
4: 有什么事说。
0: 嗯，那我说了。
4: 嗯，
0: 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4: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0: 来吧，
1: 啊，
0: 给我吧，
1: 我让我爸看一眼了。
0: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
1: 妈，
0: 哎，
2: 夏阿姨，开饭吧。
3: 好了，
4: 吃饭，
2: 吃饭吧，
4: 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
2: 啊。走，走，
4: 走。
5: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走，
6: 走，哎呀，
7: 厂长好，
8: 厂长，
7: 厂长，
8: 厂长，
7: 厂长，
9: 小光，
10: 啊，厂长，找我。哎，
9: 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10: 哎，谢谢厂长。
9: 哎，小光。
10: 哎，
9: 你跟郝省长熟吗？
10: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啊。
9: 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行了，你走吧。
10: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11: 冰坤，
12: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子嘎嘎热，
11: 舒服不？
12: 舒服，
11: 太舒服了。这水温还行啊？
12: 行行行。
13: 哥，
11: 哎，来了。
12: 哎呀，
13: 大哥你好。
12: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11: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12: 是吧？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13: 泡的舒服吧？
12: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1: 哎，我来我来。
12: 哎。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13: 16岁就开始干了。
12: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
11: 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12: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13: 哎呦，哎妈，对不起对不起，
11: 淌血了这。
13: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12: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哥不疼啊，不疼。
11: 你这干啥？
12: 干啥呀，冰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11: 那你想干啥？
12: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晚得黄。

0: 对不起啊，哥。啥呀？我对不起你。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这样，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1: 乔春元，你说啥呢？
0: 这是你客人吗？
2: 那我哥，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是等多半天了。真
0: 是的，你赶紧过来。
1: 小人，
3: 行，我走了。
0: 行，那行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没事，走了。
0: 慢点啊，哥。
1: 什么事儿？ 哎，婶子，哎，我跟春燕说呀，干脆我过来，赶紧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到底啥事儿啊，婶子？
0: 春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程了。
1: 啊，那好事啊。
0: 问题是，住哪儿啊？
1: 哦，那婶子那啥意思啊？ 郑娟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哦，那没人。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他
0: 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
1: 啊，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
0: 那，要不就问问郑娟啊？不用，你跟她说她也同意。那，这点钱，
1: 这干啥？干啥？婶子，
0: 嗯，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你说那房子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咱看房子。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时候你帮多少忙呢？
0: 行了，婶子，走了。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哎，爸，哪儿也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0: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这孩子生出来，我弟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
0: 哎呀，
1: 慢点，婶儿啊。
0: 哎，好，扶一把。
1: 哎呀，送送你。

0: 水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蹲过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你，包括儿子。

0: 洗完了。
1: 啊？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嗯，再洗个脸去。

0: 月月来。好嘞。这一年里头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哎，书友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啊？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啊。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些。

0: 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1: 是我哥我姐这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那我姐跟我姐夫，那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1: 啊，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就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0: 买电风扇。
1: 都是为你好，为你好，为你好。

0: 哎，这儿呢，车晚点了。
1: 看见没有，嫂子？
2: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来，东威、哥、周荣、
3: 姐。
2: 哎，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1: 没事，
0: 累不？
3: 累。来，给我吧。
1: 没事，
2: 你俩介绍一下呀。
3: 姐夫，任宽，
2: 我这身累不累？
3: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2: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1: 啊，我走。
2: 你姐垫着骂他，在火车上说了一路呢。
3: 啊，是吗？啊，
2: 这回回来，我跟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3: 花那钱干啥呀？
2: 我们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能替他省钱。
1: 哎，哥，你回家住不？
3: 啊，去你嫂子家住。
2: 毕业。
1: 晚上累吗？
2: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呢。
3: 不合适。
1: 嗯。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明坤，九儿，对不起，对不起。
2: 华章，来来来，起来啊！
1: 都怪我，对不起。

0: 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她弟弟帮忙带着呢。
1: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呢？
2: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1: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
2: 啊？哦，我父母家，光字片。哦，嗯，
1: 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啊。
1: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2: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1: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啊，百废待兴嘛。
3: 贝玉啊，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2: 还好，很稳定。
0: 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儿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儿。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0: 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1: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哎，
3: 丁毅，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2: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3: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0: 那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1: 嗯，我还吹呢。
0: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1: 那也不能让你没脏电扇。
0: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1: 这儿，
0: 嗯，
1: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0: 我说啥？
1: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0: 谁呀？谁来了？
2: 谁来了？
0: 姐夫。
2: 哎呦，
3: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2: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3: 啥？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4: 我不进去了，
3: 太晚了。
4: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1: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2: 快快！
1: 啊，这孩子。
2: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儿他就好了。
4: 哎，
2: 我带他去睡了。
3: 你去吧。
4: 好。

0: 是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金，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把灯关了，睡吧。明儿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想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1: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0: 睡吧。

0: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周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不分开。
2: 南南爸爸呢？
1: 南南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0: 嗯。
2: 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
3: 来，再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1: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4: 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
1: 这儿呢？
3: 谁磨叽？月月赢了，
4: 放心吧。
3: 再来，
5: 石头剪刀，
3: 石头剪刀。
1: 哎呀，火车上也吃点
4: 东西，都带。
6: 小舅子，
7: 小光哥，
4: 小光，
6: 哎，别介，东北，回北京啊？
4: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6: 学校是耽搁的。
7: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6: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7: 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6: 哎，周荣。冯化成，
3: 蔡小光。
6: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1: 炳坤，
8: 是
1: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4: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2: 哦，
1: 月月，
2: 想你的。
1: 来，上大舅母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

0: 你是谁？你咋在我家里？
1: 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
0: 我咋了？
1: 您病了，昏迷。
0: 我不就睡了一觉吗？
1: 您睡了两年多了。
2: 妈妈，月月非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1: 你去给她换上就行。
0: 月月是谁家的孩子？
2: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1: 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奶奶，姥姥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她尿尿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孙娟，咋了？咋了？说话咋了？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孙娟，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闺女。
1: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1: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1: 我怕万一也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产生幻觉了。

0: 妈，这是什么？嗯，说啥了呢？我都跟你说过了。奶奶，奶奶，你快来！
1: 妈，儿子，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0: 我不知道。
1: 今天晚上开始，以后我陪妈睡。

0: 嘛。
1: 你们醒了。妈，我饼块，老疙瘩。妈，妈你醒了吗？啊，
2: 我晚课了。
1: 啊，妈，我们倒水去啊！妈，我们倒水啊！因为你不要我了呢。
2: 你是妈的心肝老疙瘩，外面冰块。妈在睡我啊。

0: 娟儿，娟儿，爸醒了，爸醒了，那我们就睡河。啊，醒了，得先用睡了。
1: 赵不行吗？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7天，下回可能就3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嗯，
0: 就，
1: 谢谢你，娟儿。
0: 你有孩子醒了，扎死了。
1: 你俩醒。起来挺好，我告诉你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了，哎，没大人分的事儿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0: 他俩能办啥？
1: 能办啥是啥呗。
2: 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3: 我是周南。
2: 周南，那他呢？
3: 他是冯玉。
2: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3: 小舅母，她起来呢，说话呢。
4: 妈妈，她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2: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奶奶，奶奶，老马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4: 他尿尿呢？
3: 佟丽，
4: 拉屎呢？
3: 哎呀，你哪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5: 哎，雪儿，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宫女。
3: 我有点害怕。
5: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3: 我不是怕这个。
5: 那咋了？
3: 我怕，万一眼花了呢？
6: 那行啊，得现在就睡了。
3: 这不行吗？
6: 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7天，下回可能就3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
3: 嗯，
6: 谢谢你娟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8: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已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过硬，拿遍国际大奖，却很难顺利卖到海外市场，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银川市依靠精准服务破解销售堵点；
0: 宁夏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帮助农民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
1: 中卫市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优质实践平台，让大学生们在志愿服务中绽放青春光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大力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要战略决策，为宁夏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引领宁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工业经济发展新赛道，精耕细作，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建设、平台协同赋能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现开创新局面注入强劲动力。李乐成感谢宁夏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宁夏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扎实落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宁夏现代煤化工、绿色算力、葡萄酒等特色产业优势，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重点实验室打造、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等方面提供更有力支持，扎实推进部区合作，结出丰硕成果，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公信力量。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会报、不敢接，望而却步。不久前，银川市专门为中小酒庄开办了一场外贸实操宣讲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把酒顺利卖到国外去？
3: 走进宁夏益农酒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挂满国际大赛金奖、大金奖的奖牌墙。虽然是年产仅6万瓶的小而美酒庄，但葡萄酒品质早已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品质有了，海外意向订单也有了，酒庄却在出口上犯了难。
4: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对出口业务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3: 益农酒庄的遭遇并非个例。银川市目前有86座酒庄，斩获国际大奖超过1800多项。然而，真正能够实现稳定常态化出口的，只有几家头部大酒庄。很多中小酒庄因外贸流程不熟、通关规则不懂、物流成本算不清、扶持政策用不上等原因，把好酒堵在了最后一公里。
5: 很多这个酒庄老板只是深耕酿造这一块，没有专业做外贸的工作人员，单次出货量小，物流成本也高，信息也不互通，再好的葡萄酒也很难顺利的卖到海外市场。
3: 找到了堵点，就要想办法打通。前不久，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河东机场海关、综合保税区、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专门为葡萄酒行业开办了一场外贸政策宣讲会。不讲空话，直解难题。
6: 中小酒庄在出口申报中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商品的归类和品名申报不规范，
7: 价格申报不准确，标签或随附单证不符合目的国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宣讲会上一个一个指出来， 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3: 从资质备案到出口申报，从检验检疫到查验放行，宣讲会上海关把每个环节讲得清清楚楚。综保区讲解了出口退税、保税仓储等惠企政策，厦航推出专属航空物流优惠方案，从怎么报到怎么省再到怎么运，手把手教会酒庄如何避开出口风险。
8: 原先我们都不知道点哪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一个讲解呢，我们都就已经很清楚了。
5: 最难的地方就是企业和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酒庄不知道去哪找扶持政策，找谁办理通关，怎么压低物流开销。这次我们精准解决酒庄出口路上的痛点，一次性补齐了企业出口的各类短板。
3: 政策讲透了，企业心里才有底。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精准服务将常态化举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再开课。
4: 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底，通过宣讲会，我们大家就会更有信心，然后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0: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千余项国际大奖加身，品质征服专业评委，可2026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仅501.6万元。更尴尬的是，中小酒庄手握海外订单，却因不懂报关、算不清物流、摸不着政策门路，眼睁睁把生意挡在门外。好酒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症结不在品质，而在壁垒。中小酒庄深耕酿造，部署外贸，深陷流程、通关、物流政策四重困境。企业有出海之心，却无落地之力；产区有世界品质，却卡在最后一公里。困局并非无解，发现问题就要精准破题。海关、综保区、航空公司三家联手，把报关流程、退税政策、物流方案掰开揉碎送到企业，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一次宣讲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中小酒庄而言，至少心中有数，脚下有路。破解葡萄酒出海难题，不能止于单次宣讲培训，急需建立常态化落地服务机制，才能推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从获奖台走向海外大众餐桌，真正打响宁夏葡萄酒国际品牌。
1: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
9: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悦美车间，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11: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3、4月份开始备货，备货备到我们5、6月份，5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

0: 可能被九月份的开学季的降服。嗯，
1: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0: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2: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即来问一下，你好，我打扰您一下。
3: 你好，你好。
2: 你来自哪里？
3: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2: 大概有多远？
3: 不到一公里。
2: 不到一公里、啊。
3: 对。
2: 收入怎么样？
3: 好着呢。
2: 好着呢是多少？
3: 4000过一点。
2: 4000多、你满意吗？
3: 满意。
4: 在长正镇，除了制衣车间能稳定吸纳务工人员，全镇数千座设施温棚也持续释放大量季节性用工需求。
5: 我们在温棚里面工资，而且是按这个小时计费，这个务工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创意园有一些小企业，我们这些小企业呢也是有这个用工需求的。
4: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山野林间已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大家天蒙蒙亮就上山，中午时分便将一袋袋山桃顺着蜿蜒的山路运往附近的收购点。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1000元。
6: 个老婆子只有2000，2-3000，我搁哪这卖着呢？这卖了300多元，你摸，这个产业好得很了。
4: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7: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4: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
8: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4: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
9: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履历积攒实的实践资本。
10: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4: 暑期期间，中卫市共组建志愿服务队46支，设立爱心托管班、团团爱心课堂、伙伴计划等各类服务点位149个。广大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一线，累计服务青少年超2万人次。
11: 引导更多在外学子当好家乡的推介官和联络员，讲好家乡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回流扎根，为中卫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人才力量。
12: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群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产品创新与服务下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7.24%。
4: 位于闽宁镇的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年从无机种植向有机种植转换，缺少传统抵押物，融资一度受限。
13: 找了好多银行，没有抵押物，贷款难度是比较高的。
4: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宁单易贷、闽宁协作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13: 最后我们找到农业银行给我们贷款成功，解决我们萝卜从无机转化有机高。

0: 高投入一个关键的时期的资金问题。
1: 我们通过敏金协作贷，用批量担保加信用的方式，给他们匹配了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费率从1%降到0.3%，一年帮企业省下3万多块钱。
2: 有了这笔资金，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如今，永辉、盒马生鲜等全国大型商超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产品供不应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农行宁夏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05.05亿元，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317亿元。
3: 宁夏深入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区域协作联动、劳务经纪人带动等多种途径，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
2: 前不久，同心县点对点组织省外劳务输出免费直通车再次发车，550名务工人员满怀期望前往浙江、青海两地务工。此次劳务输出按需分类精准定岗，共调配11辆就业专车，有序输送务工人员。
4: 我通过劳务经纪人，就是这边浙江宁波这边工作，我感觉进厂子也高兴得很。
5: 这种一站式保姆级的免费服务，让务工人员外出有车坐、有活干、有钱赚。
2: 今年以来，宁夏人社部门深入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和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持续加大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截至目前，共包车包机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1.34万人次，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其中有组织转移38.05万人，占比达45.21%。连日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干净、纯洁的竞赛环境，宁夏反兴奋剂中心持续加强宣传教育、风险督查和兴奋剂检查工作。在17运田径项目比赛现场，工作人员把反兴奋剂宣传搬到了赛场内，通过趣味活动、知识讲解等形式，帮助运动员进一步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6: 拿干净金牌从我做起。
2: 自治区17运筹备以来，宁夏反兴奋剂中心联合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重点针对17运会食品和药品兴奋剂风险防控开展专项督查，聚焦高风险项目及重点运动员，提升检查针对性，坚决守牢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底线。
7: 我们在工作中严格遵循兴奋剂检查国际标准，从随机抽检到通知运动员，确保每一步工作符合规范，确保干净运动员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让赛场更加纯净。
8: 8月10号至8月14号，福建和宁夏两省区人社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固原市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福建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专家深入隆德县、泾源县的企业与基地，通过调研、指导、培训等形式，为当地产业提质增效赋能。
9: 就奔着这个食用菌的保鲜，奔着食用菌的精深加工，提高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奔着这个来的。
8: 据了解，福建、宁夏两地人社部门近年来持续深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先后围绕现代农业、数字信息、文旅融合、特色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13批次专家服务活动。
2: 8月14号，为期5天的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银川收官。本次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闽宁协作30年重大宣传节点，精心规划3条特色采风线路，组织全国广电采编骨干、中央驻宁媒体记者深入石嘴山、吴中红四堡、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以脚步丈量热土，以镜头捕捉变迁，以笔墨书写答卷，全方位挖掘宁夏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鲜活实践。截至14号，参与媒体共发布原创作品460条，推动11场60多小时融媒联动直播，各类全媒体产品综合传播总量超2.2亿次。 这几天灵武市设施厂枣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在灵武市东塔镇新源村的长枣种植基地，长枣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10: 俺们种的有什么大的枣子？门棚有俺们，这都是大的枣子。这两天的客商都来了啊，价钱还可以。
11: 长枣这个销售这方面，结合村上这个公共经济合作社带起了一部分订单，就一个促进了藏农长枣销售，一个和华兴达正在签订一个就是长枣总干设施。
2: 近年来，灵武市持续优化长枣产业布局，推广科学种植，完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长枣种植总面积达4.46万亩，今年果品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突破2000万公斤，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2: 你是否曾经为去宁夏图书馆、博物馆抢车位犯愁？好消息来了，宁夏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三大场馆停车场已完成一体化改造，近800个车位打通共享。
13: 朋友们，去宁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是总找不到车位？现在可不一样了，多部门联合出手，把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那堵墙直接拆了，两个停车场合二为一，381个停车位随便停。以前进口出口混在一起，堵得让人心烦，现在改成三进三出大循环，西门进、东环路单向开，从图书馆侧边的3个出口统一出，彻底告别交叉混行。还有30多块指示牌，哪有空位一眼就能看见。好消息还没完，我身后的宁夏大剧院的358个车位也都打通了，三大停车场一体化，近800个车位让停车自由不再是梦。其实这几年银川一直在偷偷努力，新增车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家，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超方便。来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再也不用为停车头疼了，转给身边开车的朋友，这个好消息必须让大家都知道。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8月13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活动走进彭阳县，为当地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义诊筛查。此次筛查共排查出20名患儿将前往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自2025年3月健康边疆行先心病义诊筛查活动落地宁夏以来，累计完成348名儿童免费先心病筛查，26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得到免费救治，累计减免医疗费用81万元。8月13号，狮嘴山市举办2026年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7名选手围绕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展开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2大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以赛促练，有效提升基层调解人员专业水平，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塞上湖城新风课堂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近日拉开帷幕，银川市金凤区委宣传部联合燕家班聚焦文明行为、邻里和睦、养老反诈等群众关切的主题，深入提炼基层真实故事和典型案例，打磨出近10个原创曲艺作品进行展演，计划在商圈、社区、乡村、校园、机关、企业等开展30场巡演。
8: 彭阳县近日举办首届听党话跟党走如何诗会，来自全县机关单位、协会、民间文艺团体的诗词爱好者轮番登场，带来红色经典诵读、本土原创诗歌展演、情景朗诵等丰富节目，为全县群众送上一场浸润红色信仰、饱含本土情怀的文化盛宴。8月13号，2026年银川市工会工作者技能大赛决赛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市12支队伍、36位优秀基层工会干部围绕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企业民主管理、经费使用与管理等核心业务展开角逐，以赛促学，锻炼服务本领。隆德县近日举办2026年千人吼琴腔自乐班折子戏展演暨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动。活动中，全县各乡镇村社区文化大院、自乐班12支队伍、300多名戏曲爱好者同台献艺，为群众送上一场乡土文化盛宴。近年来，银川市兴庆区聚焦3岁以下幼儿照护刚需，全力构建普惠托育体系。目前共有托育机构88个，托位4716个，普惠托育机构占比高达92%。
3: 贺兰巍然，沃土生香，沐浴北纬38度的阳光，昔日戈壁荒滩化作万亩葡萄长廊。
14: 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双向答卷，也向世界传递出独具魅力的塞上紫色名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也是今年末伏的第一天，末伏共计10天，将持续到8月23号出伏。进入末伏，大气呈现白天暖夜间冷的特征，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是末伏宁夏最典型的气候特点。当前我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西北侧，天气受大陆高压主导，整体晴多雨少，低层暖湿水汽条件有限，降水以南部山区分散对流为主，北部平原无大范围降水。受贺兰山地形抬升影响，午后仍有局地生成对流云团的可能，但整体强度偏弱。预计15号和16号全区多云见晴，贺兰山、盐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受短波槽扰动过境影响，全区自南向北将迎来一次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天气过程。中北部最高气温回落至27到29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19到23度，需重点关注雷电短时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0到31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0到31度。吴中多云，20到32度。固原多云，15到25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宁东多云，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打造的融媒体节目《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曾几何时，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所辖的很多老旧小区里，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旧旧，晚上黑灯瞎火，邻里纠纷不断。而现如今，这些老旧小区变了模样，小区里路平灯亮，绿树成荫，现代化的设施样样齐全，居民生活幸福满满。而这一切变化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耐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书记，来，我先给您带上话筒。
2: 好的好的。
1: 您把这个装兜里。
2: 这个装带着合适吗？
1: 我给您调整一下。好，坐正。
2: 我把党徽带好。
1: 三二一，开始。
2: 2024年6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我们社区，也给我们带来了殷殷的嘱托。当时总书记来到我们这，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兴奋。
0: 下面让我们有请党的20大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耐香。你好，赵书记。
3: 你好，主持人。
0: 书记，请坐。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到咱们长城花园社区考察的情景，您一定是历历在目的吧？
3: 是的，我记得当时啊，他就说我们这个小区啊有多少年了，我说有22年了，他说这个小区的因为是夏天6月19号嘛，那个就绿树成荫，他说环境也不错啊，这个楼的这个外立面看着也非常非常不错，总书记就说这个看样子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的很不错，然后总书记和大家一一进行打招呼，然后在广场上呢，我就记特别清楚，他说基层党组织建强了建好了，就是我们就有了社区，就有了主心骨，就是我们说你们要这个为这个老百姓服务，一定要做声做息做到位。我呢现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在精细化服务上我们要加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呢，从总书记给我们这殷殷嘱托，我们做更好的这个为居民服务工作。
2: 物业这两天你看把花都装上。
4: 你好。
2: 好好好好好。
5: 赵书记好。
2: 好好好，嫂子啊，带孩子玩着呢啊，过年又炸油饼，真的话是。
0: 社区里的事儿，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的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儿。
2: 有一个空挂户，他要申请低保，不行了，我们要现场去一趟。
0: 赵乃香是长城花园社区的当家人。长城花园社区管辖着8600多户，18000多人。入户走访、调解矛盾、扶危助困，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2: 暖气还是好得很哦，
3: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你每当给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老百姓给我们反馈过来的那种欣慰和这种点赞，他就觉得哦，你看我就这一个小事情在社区来呢就得到了解决，我就感觉呢给我的鼓舞也特别大。
2: 你看这个小区画的墙是画的，墙皮也掉的，
3: 那电表箱怎么也成这样了。
0: 银凤小区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建于1999年，过去20年里周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这个只有几栋楼的小区却越来越老旧破败。
6: 我们改造之前这管理也不好管理，那个小土呢，土第一个家里原来我们住的时候就土两次。
0: 路面破损严重，楼体外涂层刮一场风掉一层皮，没有保温墙，冬天室内暖气再热也不够暖和。2020年以来，银川市开始老旧小区改造，银凤小区、绿园小区、紫园西桥小区等一批老旧小区纳入改造范围。
3: 我就想，能否把3个小区合成一个小区？那么合成一个小区呢？它486户，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呢，找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进来入住到这个小区。
2: 您好，我们是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拆小兵大，跟你们说。
3: 啊，这是怎么了？
7: 这个卫生生气了。
2: 老家都靠得近嘛。
0: 当赵乃香提出拆小兵大改造方案时，居民们各有各的顾虑和担心。
2: 这三个
0: 于是赵乃香组织居民召开了12次民主议事会，白天开，晚上开，灯下开，周末开，召集施工方等解疑释惑。
4: 因为三个小区拆小并大的话，它三个小区建成的年代不一样，然后呢，它的公摊面积啊，公共受益的这些面积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居民也就想着，就是我不想跟他们小区合这样子。
8: 我们把现场的各部门叫来，还有我们居民叫到现场，还有我们施工单位，还有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叫到现场，我们齐声共议，把咱们意见现场然后表达出来，现场讨论，现场把意见采纳到其中。
0: 三个小区最终顺利完成改造，完善了配套服务设施，居住环境焕然一新。除了改造提升居住条件，老旧小区还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4: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其实就是为民服务的工作，那么对居民的耐心是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对居民有耐心，包括我们为老百姓办实事一定要坚持，就是不怕困难，我们也不怕这些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尽心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
0: 要想让所有的居民都接受并且同意老旧小区改造，我想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吧。
3: 是的，嗯，在这过程中呢，就我们特别难在就是，那么三个小区合在一起就要做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爷，啊，他就特别不理解。哎呦，有一天我就觉着有点苗头不太对劲儿。不对劲的原因是啥？我发现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裹了有这么宽的一个像刀一样的东西，有这么长。哎呦，我当时心一颤，我就想，哎呀，这个大叔因为他这个性格太耿直，我说是不是他想收拾我？但是呢，经过我们就是用耐心、细心和温馨之间的这种和他细细的去交流、耐心的去讲，最终呢，就是感化了他。然后呢，他也理解了我们所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好处，然后呢，大叔就跟我可以说言和了。老旧小区改完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搬出去的人又搬回来了，大家呢就觉得小区里突然呢就是出差的人回来说我们小区都变样子了，三个小区400多户了。大家呢就觉得生活呢其乐融融啊，价值感、幸福感满满。
0: 因为我知道长城花园社区呢有近20000名的居民，所以你们是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高效地听取到居民朋友的心声和他们的一些诉求的？
3: 我们社区呢，因为是这个小区比较就复杂，就老旧小区一共19个，但是呢，你这个就是居民这种诉求，我们要随时听。一个呢他就有几个出口，一个呢就是他来反映，我们这边有个议事厅，只要来反映问题，我们坐在一起就听他们聊有哪些诉求。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社区呢现在有信息化时代，我们搭建了这个微信这个群，我们叫单元群，就是一个单元建一个群。你像6层我们就12户建一个群，高层就几十户建一个群，我们一共有520个群，这520个群呢，我全在里面啊，我都在里面。网格员呢，他就是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呢，他一个人可能管个30个群、20个群。只要是居民有一些诉求，他会在群里说。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一直说，我们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社会治理。我们呢，党员呢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我们呢，18000多人，8000多户，我们要把它凝聚在一起。我们呢，就是只要是有问题、有事情，我们呢，通过微信群，通过我们这个直管党员，我们有632名直管党员，发动志愿者共同努力，把解决一些难事这样呢，我们社区呢，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真正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社区社会的治理中这个对我们基层工作的一个支撑和推动。
0: 作为一名退休人员，李玉忠没想到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爱心传递，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76岁的李玉忠加入长城花园社区，退休后

0: 他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受到社区书记赵乃香的鼓舞和支持，李玉忠和另一位退休老党员黄胜担任起了抱抱团互助会的负责人。
1: 抱抱团当时寓意就是抱团取暖，再一个呢，同病相怜，同病相怜，搭建了这个他们互相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

0: 很多了，他们都熟悉了，互相大企业。
1: 在他们自己这个聊的过程中，就聊开了。啊，我是这个专家在哪里？我的专家在哪里？我这个病是什么？啊，我们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哎，我觉得特别好。
2: 抱抱团定期开展读书分享、健康知识讲座、座谈联欢、唱歌、做游戏、剪纸、舞蹈等活动，还不定期走出户外，大家会分享病情和抗癌经验，通过交流彼此抚慰、鼓励、打气，生命也发生奇迹。苏芳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9年前被确诊癌症，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后来在家人和社区抱抱团的关爱下，他走出了那段阴霾。如今他成了抱抱团的铁杆粉丝，
3: 各种活动也多，我也慢慢渐渐的也就忘记了，好像忘记了我是一个病人。反正什么活动我都可以，只要有一个活动我就参加。从这个病到进了这个抱抱团，又好像又回到了我以前的那种那个状态了。
2: 抱抱团成立至今，关爱人员由6人增加到了28人，累计开展活动145场次。抱抱团也在银川市的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得2等奖。
4: 书记，在咱们长城花园社区有一个抱抱团，名字就很温馨，但实际上呢，我们为居民朋友解决的问题又温暖了很多人。您跟我们讲讲这个抱抱团名字的由来。
5: 2017年的10月25号，我们社区来了一对夫妇，就是这个男同志62岁，然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头如墨展来到我们社区来办这个医保报销的一些手续。走了之后，我就问我说：“这两口子怎么回事？”就告诉我这个男同志得了癌症，说最多能活半年。所以呢，两口子这个心理呢就压力特别的大。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政策越来越好，医保、社保、低保啊，残疾人补贴、老龄高龄补贴等等，这些就是兜底的东西，我们国家就是政策越来越好。但是这个心理慰藉，我呢觉得就是从我们这个层面上，基层治理嘛，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把他们聚在一起，让大家呢就是快乐起来，我觉得能够延长生命期。是这样的。于是呢，我和这个李玉忠大叔，我们俩那就一拍即合，8年来就是可喜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延续。就是每每这样的，我就觉得很欣慰。我不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从医学角度怎么去突破。首先呢，我从心理慰藉者，我把他们都突破了。我们现在发展到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就像我们的抱抱团、爱老团、我们最美家庭等等这样的协会，是我们长城花园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越来越好。
4: 社区工作呢，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切身的利益。那我们社区工作者如何既能够保证这些居民的切身利益，又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开展好？
5: 因为我们社区啊，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和这个居民就是最后一公里。那么最后一公里就是党建引领社区社会治理。我们呢，就是在基层党建这块呢，一定要把它夯实了。我们首先从我们社区是党委，那么社区党委呢，我们就下设了11个的小区党支部，还有非公党支部。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呢，我就觉得一定是就是遇到了困难，党员先行。对于我们社区来讲，那么社区工作者我们就是一个组织者，但是呢，对于广大的党员群众呢，他们是一个发动者。那么尤其呢，我们社对于社区来讲，就是离退休的党员特别多。实际上党社区党建引领这块呢，我的这个经验，这些离退休党员都是我们的宝贝，用他们的智慧发挥发扬他们在工作单位一些经验，再输出到我们社区里，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社区建设好，最后呢是大家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好。
2: 来到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陈金凤的家中，她正在给90岁高龄的婆婆剪指甲。和婆婆一起生活的28年里，陈金凤始终秉持着孝老爱亲的好家风，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关爱。
6: 从女儿生下来以后，老太太就跟我一直生活，现在年龄大了更不能离开人了，一日三餐嘛， 早饭、中饭、晚饭都是我在。

0: 照顾。
1: 良好家风也时刻影响着陈金凤的女儿，现在女儿也能帮忙一起照顾老人。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还会拉着奶奶出去散步，这让陈金凤夫妇很欣慰。从2014年，长城花园社区开始开展广泛寻找社区最美家庭活动，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传承与弘扬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中华传统家庭美德。至今共评选出最美家庭548户。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沿着总书记给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要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呢，确实是要精准化，就是做声做细做到位。
1: 在赵乃香的带领下，长城花园社区先后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和谐社区等60多项荣誉称号。赵乃香也先后获得全国38红旗手、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荣誉。2022年，赵乃香当选为党的20大代表。
3: 那现在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居民的认同，还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您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经验好吗？
2: 其实截止到就是2025年，我已经干了23年在社区工作中。其实呢，从刚开始的不懂、懵懂到现在的懂，然后呢，我就总结出来了很多的经验。每每你为这个老百姓啊，为这个老年人解决一个他认为特别难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您一个灯泡啊，一个老人可能在家里，哎呀，他就那个卫生间灯泡成几个月都没亮了，因为是他孩子不在跟前，他呢又不求助于别人。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给他解决了，他脸上那个笑容就能够让我们回味无穷，就觉得我们的价值真的是
3: 得到了
2: 很大的体现。我们为老百姓做这些事情，就像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最后一公里，我们一定要是把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给他们解决的好，他们酸甜苦辣的这些烦恼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透。这样呢，我们解决完了之后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我们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就是我们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我们层层上报进行沟通，和我们党委政府共同为我们的老百姓做一些更需要他们需要的一些问题。是这样，
4: 百姓的口碑是你的名片。
2: 我在长城花园社区呢，一干就是23年，这些年呢，有说不尽的家长里短，道不完的大事小情，但我感受最深的是赶上了好时代，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们社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各处群众呢也越来越亲，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我们快去医院。没事，
1: 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祖上传下过一句口诀：千冲玉髓飞星泻。我琢磨了许久，要达到薄如卵膜却坚洁如玉的特性，弹皮是关键，必须选向阳山坡的三年生檀树，只取树枝中段，这部分的纤维柔中带韧，出浆率最高，冲倒后才能如玉髓般洁白，抄纸时才能捞出星屑般的细腻。
1: 可就一句口诀，一小块纸样，连交繁配比、冲倒次数都不知道，跟瞎子摸象有什么区别？万一砸了苏家现在的名声。
2: 李煜写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时，谁能想到亡国后能写出更胜一筹的词。只如词，技法是骨，匠心是魂。阿芷说的对，守诚意创新难，但唯有创新才能让苏家芷真正传世。
0: 明日我就带人去后山选檀皮，冲浆的力道，抄纸的手法，我们一点点试，总要让这失传的雪浪轩在我苏阿芷的手上重见天日。
3: 针头线脑，笔墨纸砚，针头线脑。
4: 一切安排就绪，朝廷文书两个时辰内就到。会议早半局，命苏家送公旨进京的名义，安排你同行。萧捕头的底细没查清，只知他晚你半月到京县，行迹确实可疑。另外，你上次问的阮家查清楚了，是有西域吴金丝或者焦萧之称，寻常力气根本戳不透，非得用重兵器全力一击才能破防。
2: 看你近日熬得辛苦，眉眼都淡了些，这个你试试。
0: 你买这个做什么？造纸忙的哪有功夫涂脂抹粉？

0: 宋叔，哎，
1: 苏姑娘放心，皂文我守着呢，保准整得透透的。
0: 雪狼轩的纸之所以精细，全在这原料加工的功夫上。这檀皮得撕得细匀如一，没有粗丝疙瘩，将来成纸的纤维才能排布均匀，既轻薄又坚韧。
2: 去。苏家纸房苏阿纸在吗？造办局公文到。
0: 民女苏阿纸，敢问差役大哥有何公干？
2: 造办局令，着即备百刀新云文书宣，
3: 3日内启程送往京城。
2: 苏家主理人务必亲自护送，确保供纸无损。望遵令行事，不得有误。

0: 雪狼轩刚起头，正是关键时候。景明心思缜密，又懂文书礼仪，让他去再合适不过。景明，就辛苦你跑一趟吧，路上要当心。
1: 阿芷放心，我定会将职，完好奉道。雪狼轩的事就辛苦你了，启程。

0: 加快速度。
1: 是。
2: 苏阿芝的雪乐轩不知研制的如何，隋大人的药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3: 撤！撤！
2: 路过南京的时候，我拜见了西洋学者，他教了我许多滑轮知识，我按此法设计了心弩，
3: 撤！
2: 不知此弩能否破软甲。
4: 辽皮和辽草的配比总算摸准了，这浆的细腻度跟祖上传的纸样比对差不了多少了。可光用好浆还不够，雪狼轩细腻，咱们现在用的纸莲根本捞不出这效果，我们要重新制莲，快去请制莲师傅。
3: 快点师傅，快点。
5: 什么急呀、啊、小伙子，人老了跑不动了。
3: 师妹，智莲师傅到了。
5: 苏姑娘放心，这位小伙子在来的路上都跟我说清楚了。你看，
4: 这么细。
5: 这莲丝是用苎麻纤维反复捶打抽丝而成，比寻常莲丝细了三倍不止。你看这普通宣纸的莲，一寸之内也就十二三根莲丝，可要做雪狼轩，要是想要达到光润如玉无纹理的效果，得加到四十根往上。
4: 师傅，这样的细莲您能织吗？
5: 这手艺没丢。
6: 师妹，你可别看织莲的难，莲丝越细，织出来的纸莲就越软，烙纸的时候稍一用力，纸莲就会变形，纸浆厚薄不均，力气小了又捞不起足够的纤维。这手上的功夫可不是咱们纸坊这些人能轻易练出来的。
4: 王景明说过，匠心藏于细节，难事成于坚持，纸浆咱们熬了几十次才成，纸莲咱们慢慢织，捞纸的功夫咱们慢慢练，这雪浪轩咱们苏家一定能造出来。

0: 是张阁老来了，万岁爷莫慌，不是张阁老，是您派去泾县的御前带刀侍卫回来了，正候在殿外求见。臣参见陛下。
1: 这是随心灵中前留下的，你看看，这不就是苏家的旨吗？臣已然明了，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肃清奸佞。
0: 此事背后牵扯甚广，你需多加小心，朕会暗中配合。
2: 随大人，按此图打造，还要精致燕尾箭头，越快越好。需用冰铁锻造弩臂。
1: 严太医，
2: 我收到你的来信后，就加紧炮制。这盒药丸你带回去给你想救治人，日服一丸，三个疗程之后，保准药到病除。
1: 多谢严太医。

0: 王爷，咱家自幼便崇拜蔡伦公公，潜心钻研指数30余年，不敢说胜过当代，却也能辨尽天下名指。咱家看得清清楚楚，是苏氏纸坊的老款云纹书轩。
1: 不必多言，即刻差人将消息传到泾县，让他们动手，务必在御前带刀侍卫抵达泾县之前，毁了苏家的纸坊，夺了那绣册，若是办砸了，提头来见。
2: 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1: 高兴吗？
2: 啊，不错。
1: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妈，又来了。
1: 你到底去不去？

0: 当然要了。
1: 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0: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2: 去不了。
3: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2: 我有票。
0: 谁给的？
2: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0: 什么合并？集体活动？
2: 汤文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3: 不是，那我
2: 起来。
1: 佳丽，
4: 去哪儿？这是？
5: 啊，没事。
0: 要看电影吗？
4: 什么电影啊？
0: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6: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很漂亮。
0: 啊。佳丽呢？
3: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佳文，跟着你爸去，快。
4: 你是许旅长的人了，许旅长的司马。

0: 我问你，什么时候跟那喜力长还单独长手掌的事？听说喜力长有几件心爱。
1: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2: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1: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3: 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1: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1: 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走吧，
1: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民啊？
1: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民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唐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3: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闹，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 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阿离，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 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败给。

0: 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爸，你说两句呀。
1: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2: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你得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剩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0: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
1: 呦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个，
1: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老师家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1: 有名关门，进也不说话。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2: 你爸才坏蛋，我爸早都饭都吃不了了。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3: 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4: 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5: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6: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啊！
7: 佳丽，人不能不讲理吧？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8: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0: 老师，咱冷静点。
9: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0: 再看桌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佳丽，
10: 还狼人呢？狼的不要脸打你吧！
0: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
1: 哎，
0: 啥事儿啊？
1: 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
0: 啊，婶儿知道。
1: 嗯。
0: 啥事儿啊，婶儿？秋帆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
1: 哎，婶儿，你说，
0: 我能挺住。你爸。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孩子，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还有弟弟呢，啊，你看看。想哭就哭出来啊！啊，别憋着。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秋芳，你吃两口吧。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

0: 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你今后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呦，汤嫂，
0: 洗衣服呢？
1: 来的挺好，快坐坐坐。哎呀，
0: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儿，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1: 哎，不行！
0: 拿着！
1: 哎呀，不行了，这怎么能拿这个？
0: 拿着！哎，拿着！
1: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2: 我听妈的。
1: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2: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2: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2: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嘛。
3: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4: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3: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4: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地？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她上锁，让她在里边待着吧。

0: 唐婶，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谢谢唐婶。哎呀，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1: 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可是问题是，魏民他是，魏民是有些小绿脾气。秋芳，唐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走。
2: 唐婶前几天来家了，
3: 哪个唐婶？
2: 魏民妈。
3: 她来你家干什么？准没好事儿。提亲。
2: 跟谁提啊？娃娃亲啊？她又有了。给我和魏民提亲。
3: 然后呢？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2: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嗯，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你问我干什么呀？魏民，他绝食了。我怎么救啊？嗯，是。 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嗯，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 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3: 你让我想想。嗯。

0: 佳丽姐。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
3: 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4: 小丽，趁着吃鸡。放我出去。
2: 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什么意思？小丽，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2: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家里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家丽，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三。

0: 客户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2: 对。

0: 我已经工作了。
1: 做什么？
0: 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
1: 那是种菜还是卖菜？
0: 差不多吧。
1: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
0: 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
1: 再见。
0: 再见。
2: 哎，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十二方针怎么去实现？
3: 这个我也不大会。哎
1: 呀，我迟到了，你们还问我？
4: 哎，何佳丽！哎，你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佳丽她家住哪儿吗？
3: 不知道。
1: 啊，老师，
4: 啊，请问您知道何佳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啊，
1: 我来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4: 好。
5: 你找谁？
4: 请问何佳丽同志住这儿吗？
6: 哦，他不在。你是？
4: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
6: 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4: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
6: 哦，你是他朋友？
4: 算是。
6: 哦，啊，那这样，请进吧。
7: 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啊，
6: 坐坐。
4: 哎，
6: 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4: 有。
7: 在哪儿认识的？
4: 参军报名处。
7: 你老家在哪儿啊？
4: 泾县。
7: 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
6: 你多大了？
4: 42年的。
6: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4: 就我一个。
6: 独生子啊。
8: 我回来了。
7: 啊，他爸回来了，
9: 是他爸。
10: 别看了，
7: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4: 你好，
8: 张建国同志。
7: 对对，
8: 你好，你好，你好。佳丽呢？
7: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8: 哎，回来了，佳丽啊。
10: 你爸来了，
7: 大姐啊。
10: 大姐。
7: 哎，
11: 您怎么来了？
4: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11: 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4: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8: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嘛。哎，咱们刘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7: 好啊，好啊。
11: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4: 方便，
8: 来来，坐，
4: 哎，坐。
8: 坐
4: 坐坐
8: 坐坐。
6: 把猪蹄给洗了，哎，
8: 坐。
10: 太好了，今天有猪蹄吃。
8: 坐，
4: 要不我来吧。
8: 坐。哎，
6: 我去。哎，
4: 坐。
6: 坐下。哦，
12: 送猪蹄的肯定是大姐的新对象。
13: 就你能，谁也不想。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14: 老四，你不捏吃猪毛，一会儿你就别吃啊！
12: 这又不是你的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14: 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15: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4: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13: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8: 去，来，尝尝。
4: 好嘞。
15: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
4: 好吧？行。
15: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4: 对，一见如故。
15: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4: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15: 哎，这话说的对。来
4: 来，
15: 建国，
4: 一见如故。
15: 高兴，
7: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了，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6: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0: 这主菜都没上呢，
1: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2: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3: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4: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3: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5: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6: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0: 再见。
6: 再见。
5: 哎，家里送送去。
7: 真不用，
6: 不用，不用，
3: 不不不不不，爸，
8: 爸说的对，这儿
5: 必须送。
3: 啊，送送送，
0: 爸，
3: 你去
0: 去去，来，那我
6: 送
0: 你吧。
6: 叔叔阿姨，再见，
5: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5: 别忘了啊，得来啊。
3: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啊，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哎，对不起啊。哎
1: 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嗯，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做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啊，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行，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那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主动。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里面。

0: 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1: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0: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1: 对，
0: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1: 我跟他不熟。
0: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1: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2: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1: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不接地方。
0: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1: 妈，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3: 哎，不过这倒是啊，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就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1: 就是啊，妈。哎，不是不是，妈，你别瞎唱了。
0: 这有什么呢？
3: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呢？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3: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1: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3: 什么电影？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3: 哦，
0: 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1: 能不能把路让开？
0: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1: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0: 就因为你那个家，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4: 我的幸福就是你。
0: 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3: 你别再跟着我！
0: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4: 自己收手！你这是？
0: 你是谁啊？
4: 我是他朋友。
0: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4: 哎，你别动手啊！
0: 别动手！
4: 哎哎，
0: 躲开！
4: 哎，我让你别动手！
1: 松开
4: 我！
1: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0: 行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4: 哎，你等等，干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5: 不不不，
4: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0: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4: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0: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生气了？啊，
1: 没有。啊。
0: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0: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哎，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2: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2: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1: 嗯，
2: 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嗯，
1: 那你去说好了。哎呦，这个。

0: 吃了。啊？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1: 我没吃两块呢。
2: 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3: 认识的时间不长。
0: 什么不长啊？
4: 认识时间不长。
0: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4: 就是
0: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5: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4: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
6: 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7: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
8: 你就是最优秀的。
7: 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0: 哎，
7: 都是你优点。
0: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那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对
7: 啊，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3: 爸，你看我妈说的。
0: 对对对。
1: 建国哥。
9: 来了，带礼物了。
1: 建国哥来了。
0: 哎呦，建国，
1: 哎，
0: 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9: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4: 建国。
9: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5: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9: 阿姨，这是给您的。
5: 这
9: 是，哎，拿着吧。
7: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
3: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9: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0: 哎呀，你拿着吧。
7: 谢谢啊。
9: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1: 谢谢建国哥。
9: 三妹。
1: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9: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1: 谢谢建国哥。
9: 好，有这儿。
0: 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儿还有几个菜，我啊，
9: 张上手。这是给您的，
0: 这咋有我的呢？
9: 哎呀，小妹的，
1: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3: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吗？
9: 啊，有，
10: 有，都有。
9: 哎，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1: 啥呀？
3: 这是。
1: 你看看呗。
0: 哎呀。
1: 手表呢？
7: 上海牌手表，
3: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9: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3: 我生日还没到呢。
9: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3: 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哎呀，你们看小孩，
1: 哎，
7: 小心啊，小心啊。
0: 姐，我来，再碰一个。
5: 好，
0: 慢
5: 点啊。
0: 哎呀，建国，
9: 嗯，
0: 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3: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0: 哎，你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9: 我。我是有准备的
0: 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哎呦，姐啊，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
9: 哎，好。我和何佳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 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嘉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嘉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0: 哎呀，你看你建国就是有水平哈。啊，
10: 你说的。
0: 嘉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11: 爸啊，
0: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那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11: 那就先做朋友吧。
9: 好。
0: 哎呀，你赶紧去整六个水铺蛋去。
11: 好。
0: 建国，哎呀。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就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秋芳，
1: 佳丽，
2: 妹妹她要走了。
3: 去哪儿啊？
1: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3: 她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2: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她就报了名。
3: 那家不顾了？
2: 谁劝她都不听。佳丽，或者你去劝劝她呢，你的话她听的。
3: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2: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那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美事儿。哎，一、二、三。

0: 张丽啊，
1: 嗯，
0: 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2: 嗯，知道，
1: 你早都说过了。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0: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仗打了吧，好吧？
2: 对，
0: 嗯。
3: 扯什么仗啊？
4: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5: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啊。您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5: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4: 对呀、啊。
6: 那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5: 对，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6: 对呀、啊，那哪睡得下呀？我不知道。
2: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7: 喜欢。
2: 喜欢啊。
7: 嗯。
2: 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7: 好啊。
8: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1: 爸都说了，不用跟人家。
9: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2: 佳丽，不要跟他呀。
1: 不行。
0: 啊？为啥？
1: 光嘴上说哪行啊？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3转，收音机一响，桌子4条腿，4个椅子16条腿，大厨4条腿，还有床4条腿。
1: 好了，傻不傻？
8: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
9: 哎，
8: 我们家人呢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佳丽好，那就成了。
9: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丽好的。
2: 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4: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6: 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5: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2: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4: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
6: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大姐要生个男孩。

镜头啊，来，新娘子开心一点，笑一笑，来来，一二三。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呀、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5: 你懂什么啊？
6: 我什么时候可以长大啊？
5: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7: 我也想长大。
8: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5: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
9: 四姐。哎，
8: 行了，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9: 就你会说。
2: 姐，嗯，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10: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2: 你将来还不要走吗？那个家没了你，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9: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11: 啊，挺好的，挺好的。你看这些家具，全部队发的。嗯，真好。妈放心了。
2: 放心吧。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3: 太艳了，姐。
2: 穿好看。
11: 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2: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11: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防蟑螂玩啊。
3: 姐。你真要走了？
11: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9: 妈，

0: 好嘞，
1: 担心有的时候就给你。
2: 你看我的穿好了，老哥。

0: 吃到掌声。
1: 新娘子出来了。

0: 咱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苏老，哎，建国，我敬你啊。哦，哎，咱们自己的家，
0: 真好。
1: 建国。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5: 对啊，
3: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2: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5: 那不行，
7: 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8: 我要睡大姐的床。
7: 我也要睡。
9: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
10: 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6: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11: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6: 特别好，特别好。
12: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
11: 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 爸妈做主吧。啊，听你的，
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12: 这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13: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
0: 你信啊？
14: 哎呦啊！

0: 巧。
1: 哦，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有事儿。
0: 你先说。
1: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10月10日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2: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
0: 美心，你说巧不巧，
2: 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
3: 真是缘分。
1: 同一天哦。
3: 哎呦，还真是。
1: 啊，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3: 哎，热闹了，
4: 慢走啊。

0: 还看呢。
1: 啊？哦哦哦，这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要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2: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3: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2: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4: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2: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4: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标准好细了，
2: 就是要显你苗条的，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5: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6: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2: 妈，
6: 就是。
2: 大姐好不好看？
7: 好看，非常好看。
8: 哎呦，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
9: 哦，走吧，这怎么会啊？
8: 你快点啊！
9: 等等我。
10: 这建国怎么说的？
9: 让我们做主。
10: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9: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一推吧。
10: 那改到什么时候？
9: 问问领导。
2: 行，穿这也行啊，朴素大方。
11: 今年正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12: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6: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9: 什么？
6: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奶等着看重孙子呢。
4: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13: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
12: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6: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12: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怎么出事了？
1: 是不是汤卫民
0: 因公受伤了？
1: 汤卫民
2: 怎么了？
3: 我的脚没了。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军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0: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被房屋主任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千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1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激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1，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制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他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

0: 烹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1: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门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2: 那么吴昌生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躲在这个楼上啊，就是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1: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说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3: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一发千钧。
1: 吴昌是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一色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寸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硕先生啊，有时候呢会开篆文，有时候会开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打好开洋文边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

0: 就是以硬计石。为什么叫以硬计石？因为硬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硬谱构成了他的一部硬石。
1: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课下同志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课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刑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于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致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2: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3: 这是我太公
4: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这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1: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应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骨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骨，故名石骨文。在苏州，43岁的吴昌硕得赠石骨文精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5: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结晶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0: 他的石骨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骨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骨文在原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骨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个就是我学艺50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1: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面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他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他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2: 晚清书法已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脱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些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2: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奇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气。

0: 这就是吴昌硕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且呢，我现在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硕的
1: 张国恩，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硕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幅画，
1: 我太公60岁这一年
2: 创作，
1: 120年。
0: 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它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印社收藏吴昌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昌硕独特的画风。

0: 延年益寿，为吴昌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劲，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3年学画眉，颇具吃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昌硕爱花，尤为喜梅。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昌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昌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受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1: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0: 太平天国，吴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来，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被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向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1: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伴望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

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十二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吴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得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那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的。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

0: 变通经济，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1: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夕阳红。
2: 夕阳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1: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夕阳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0: 笔蘸浓艳的夕阳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绪，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3: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4尺整纸的画，就能画到10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单。
0: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一元大洋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事迹，一是与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4: 在美国，

0: 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苍梭先生写的“与古为图”。我的艺术是寄存的、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1: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徒，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一技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它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其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2: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沈一生印。且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其境、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否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0: 天空中的 top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天空谷，圣人就是 top， 就是最高峰。
1: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瓶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奇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片。
3: 他有翻译叫道在瓦片，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它全部陷了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它的创新度都是500年来第一家。
1: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枝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

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三十是学诗，五十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杨宪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深而不勾稽，古而不吐灰，奇而不怪媚，苦而不含喜。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否卢出，前无古人。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集，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一他有爱国之心，第二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金石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赈灾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世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

0: 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句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树不移曾开浙派，下联是涉河感长，十字锦顶移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1: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浙派。下联涉河阁长，我的涉字仅仅是有顶以临壁中顶仪器，还有一些石壁，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2: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一市社长，是吧，涉河阁长，一更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我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0: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食人子，著吾以金，而吾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题，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祖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3: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万很像，我父亲呢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0: 这些吴昌硕用过的物品已过百年，

0: 笔墨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谢依婷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陈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克怡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才。齐白石曾有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婷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己。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3: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极大的，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0: 写下这幅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1: 八十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作品气势很大。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了、
0: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金石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轻盈。直到逝世前三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这幅祖照摄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历史不言，寓意久远。斯人已远，世间再无吴昌硕。宗师一代，只留丹青在人间。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敢打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你真的不想活了？

0: 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弹夹呢？
1: 这怎么回事？
0: 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内奸是玉霞同志，但黄山老屋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如果他是内奸，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我离开？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仔细地将风雷行动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不是老板，而是你，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2: 王主任，
3: 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2: 是。

0: 已经把卫兵都支走了，船在捕头等你，你赶快离开。
1: 就这样，你死而复活，转入了地下。想到了这一点，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于是今天我故意让丁梢的人看到我与高进见面。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
2: 他们躲在歌乐山下的大防空洞内。
0: 有多少人？
2: 大约有300人左右。
0: 二号病毒也在防空洞里。
2: 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散播病毒。啊！
0: 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
2: 正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1: 来人！
3: 哟，
1: 把他压下去。
3: 走。
1: 少英同志，委屈你了。

0: 少英同志，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
1: 嗯，谢谢。
0: 拿过去吧。
2: 嗯。
1: 山里。
3: 双英，你还好吗？
1: 很好，放心吧。
3: 伤口还疼吗？
1: 山里，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你。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歌乐山下的防空洞。
3: 那你呢？
1: 我立刻出发，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3: 你的伤
1: 不要紧，
4: 老伙计，我和你一起去。
5: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莎莉，太危险了。
5: 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
0: 好吧，
6: 老燕同志，算上我一个。
1: 该和敌人算算总账。
7: 老板，
8: 怎么样？得手了吗？
7: 完了，全完了。叶双莹早有准备，他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
8: 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红兵，拉警报，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
7: 是。
5: 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

0: 动手。
1: 好。
0: 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
2: 哼，不用了。
0: 你说什么？你这是做什么？

0: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0: 当然，我知道他也爱我，非常爱。你死后，我会告诉他，你死在了敌人手中，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2: 别动，放下。
0: 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
1: 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早晚有一天，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
1: 不错，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1: 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
0: 哦，这是他说的话？
1: 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
0: 你胡说！你胡说！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1: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0: 你胡说！你说，你是骗我的，快说！否则我掐死你！

双鹰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骗子！

0: 谢谢你。爆弾しか使えません。
1: 我记住了。

中村，你醒醒，醒醒啊！中村，醒醒！

0: 位，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诸位当同心努力，精诚团结，务使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1: 不成功，变成人。
0: 立刻行动。
1: 是。
0: 出发。
2: 老板，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钟村，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李玉仙呢？
2: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3: 是。
2: 这两天好像越来越紧张了，就是啊。

0: 我们现在这里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瑜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了，马上行动。
0: 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2: 今后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
2: 我没说不遵守纪律，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
0: 这是打仗，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
1: 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
0: 送什么东西？
2: 炸弹！啊！
3: 炸弹！快跑！
0: 赵雅琴？
2: 赵雅琴是谁？
0: 快走！

所有人全部出去，快！快点，别磨蹭。

敢反抗，我就杀死所有人。愣着干嘛？还不快滚！滚！

0: 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
1: 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点！
0: 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向我开枪，
1: 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
0: 你都知道了？
1: 是的。
0: 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我也有信仰。
1: 不，你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卑劣的贪欲。雅琴，你醒醒，雅琴。
0: 房子里是12号冰毒，快，快把银线接到印包机上。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你。

认识你到现在，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

0: 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了。爸爸，妈妈，
1: 雅琴，雅琴，雅琴。

0: 怎么
1: 不认识了？
2: 你来得好快呀！
0: 我一向迅速。
2: 我们又面对面了。
0: 嗯，是的。新仇旧恨，今天要一起算算。
2: 就说过
3: 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2: 几年前小林死了，现在李雨贤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0: 你说完了吗？
2: 是的。怎么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吧！别让我就这样宰了你！这就是你的绝招，那我只好杀了你。
1: 来呀！

0: 队来了。
1: 走。什么人？哪有人？吓死人了！哎，我明明看见那儿有个人过去，
2: 是吗？
1: 哎，怎么还能骗你？
3: 准备好了。
1: 好。啊？你不信？

0: 老板，实验室被炸，所有二号病毒全被销毁。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哦，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1: 你说婴儿？
0: 老板，不好了，共军大将。

0: 了。
1: 什么？
0: 你他妈的放屁！共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2: 是真的，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速度下不下，我们顶不住了。
1: 红兵，
3: 你马上带着弟兄们，给我顶住，我马上就到，快去。
2: 是是是，
1: 你也去。
4: 是。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
1: 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怎么，大名鼎鼎的军统大鄂严森将军想逃跑？
0: 我们谈谈条件好吗？
1: 什么条件？
0: 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
1: 我只要一样东西。
0: 是什么？
1: 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对于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啊，像你这样的人会改变？我的答案是不会。你只有死。说句实话，我真想一枪打死你，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不是私人恩怨。我的任务是逮捕而不是杀死你。相信我，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眼霜硬的心里空荡荡的，他不知该说什么，也无法形容内心的痛悔。怀中的这个女人为他付出了一切，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然而在破雾而出的阳光中，他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解救了我，是你让我得到了温暖，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

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所有共产党人，给我闯！

0: 公民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
1: 老子不信炸不死他们，我把这些当狗日啊。
0: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上它。
1: 这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0: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行军增援，六营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连营长，
3: 王连长，
0: 王连长
2: 说，
3: 刚才接到明码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2: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2: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
2: 了。我北门的小楼起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王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2: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4: 是。
5: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
3: 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
5: 你想怎么打？
3: 先看看虚。

0: 二连长郝大刚，
1: 营长，
0: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1: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2: 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
0: 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郝大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石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3: 是。

0: 我将龙，
1: 是。
0: 凌空飞渡，
1: 是。
0: 发射信号弹。
2: 3分钟，
3: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响，立刻飞渡。
3: 是。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哦，
0: 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营长，江总员，
4: 营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4: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4: 等等，
3: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

0: 说一声。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下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呀，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4: 是。
1: 立刻隐蔽。快快快！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连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
0: 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平生计，平生计，在哪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些矮墙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2: 是。
0: 仔细搜索。
3: 是。

在前面，开枪，开枪！

0: 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
1: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0: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1: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0: 不，快去地下室。
2: 是。啊！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0: 啊，他在上面。
4: 怎么，没想到吧？

0: 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1: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0: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嗯。
0: 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1: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0: 哦，
1: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2: 好，好。
0: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1: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0: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2: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
1: 孙二友，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1: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2: 是。
0: 嗯，好，走。
1: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2: 是。

年终岁尾，正是青虾集中上市的时候，虾米们每天都忙个不停。凌晨4点，张义林就赶到了社主镇青虾交易市场。

0: 这个时候，市场里的一个个收购点早已挤满了养殖户，热闹的场面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1: 还有点放个肉来，
2: 这我也吃光了，
1: 也放。
0: 青虾又叫河虾，是中国最主要的淡水虾。位于江苏溧阳的社主青虾交易中心是中国最大的青虾市场。除了本地虾农，来自安徽的养殖户也把自己养的虾送了过来。高峰期日销青虾超过10万斤。在这里，通常一个虾箱可以装30斤左右的成品虾。根据品质高低，一斤的价格在50元到90元不等。老张这一次送来的虾品质不错，每斤卖到了80多元。
3: 他都是小厨啊，
4: 一分六斤，9100啊。
5: 现在总共飞到多少货这里呢？
4: 你的啊？你那种是到四七多斤，
5: 今朝比平常还要少一点的嘛。
4: 嗯，今朝是个天气不正常，
5: 今朝多个货都基本上等不动。
4: 我们这多少年了？
5: 那都是几十年的了。
4: 还有这些货全部送到我这里的，我专门是收购的。大概我们好挣个100-200万嘛。
5: 我今年一般亩产大概说5-6千吧。差不多有2-3千块钱一亩的纯利润，我150亩，20-30万一年吧，差不多。我们普遍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0: 如今，市主镇从事青虾养殖的农户有1300多户，每年出产青虾6800多吨，销售额达到8.5亿元。靠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青虾，人们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2014年，社主青虾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社主也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青虾第一镇”的称号。随着天光渐起，满载青虾的货车驶出交易市场，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收获满满的虾农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冬日的清晨笼罩着青纱般的薄雾，一路上成片的板栗林像褐色的毯子披在山坡上，一块块虾塘连绵成片，塘水倒映着天光，好似光洁闪耀的琉璃。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院点缀其中，流淌着青山寒黛水寒烟的诗情画意。如今，社主人的生活逐年改善，过上了物丰人和的好日子。社主镇，江苏省溧阳市下辖镇，它坐落于苏皖交界处，天目山余脉的西北顶端，南临安徽省广德市，西接安徽省郎溪县，交通便捷，自古就是苏皖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如今也是苏皖合作示范区、社主先导区所在地。结束了一个早上的忙碌，张义林还要赶回虾塘迎接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5: 啊，我来设一个地笼看。
6: 昨天放的笼吧，水还可以的。
7: 你这个虾放一放呗，我觉得过一段。
0: 从社主镇推广青虾养殖开始，蒋素飞就作为一线技术员和虾农们打交道，到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2022年，一种新的养殖模式试验成功，蒋素飞便开始挨家挨户在虾农间做推广。
6: 今年在苏州市的一套模式很好。就是呢，一次投苗，持续捕捞的过程。6月底7月初就把苗放进去，然后在7月28号就开始卖虾，大概28天左右就开始卖虾。当人家还在放苗的时候，你已经有虾开始上市了，然后市场上又没有其他的虾，那我们虾的价格不？

0: 也上来了吗？
1: 这亩地可以多卖1500块钱。
2: 行，明年我多养点太湖山哈，对吧？对，把效益搞得更高更好，
1: 换换模式，
2: 对，
1: 换换思路，
2: 对，
1: 不是说大家都靠这种模式去养下。
3: 在发展中求新求变，这样的故事不断在小镇中上演。社主镇是典型的丘陵山区，过去这里的村民大多以种山芋、水稻这些农作物为生。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在自家水稻田中发现了青虾，便尝试捕起来到集市上售卖，没想到一斤虾竟然能卖到20-30元的高价。
4: 当时卖他就卖着，哎，这个效益还蛮不错的，对吧？那我不如养养虾试试看。这个一斤鱼几块钱，一斤虾几十块钱的。假如我一亩地能养这个几百斤虾，那不是不得了吗？对吧？
3: 在当时，一亩青虾相当于近30亩水稻的收入。养虾的村民越来越多，到1999年的时候，镇上几乎所有平地上的塘坝都成了虾塘，养殖空间开始严重不足。于是大家又把目光移到了山坡上。虽然原有的观念认为青虾不适合在山地养殖，可社主人偏要试试看。
5: 我记得有一次过来的时候，当时他们那个局长开了车把我往山上带，然后说那边还有一个虾塘，要过去看一看。我说那个山上呢还有虾塘，然后就带到山上去看了看。
3: 在那次探访中，渔业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专门对山虾进行了抽样检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不但可以养虾，而且尤其适宜养青虾。社主虾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10000多亩贫瘠的丘陵坡地成了高效虾池，每亩效益比种植旱作物提升了10多倍，人们的生活也真正好了起来。
5: 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笑话的，就是一到年底啊，以前呢都是到银行里面去拿钱出来用的，但是呢现在呢一到年底，那个养虾的虾农啊都是骑着3轮车到银行里面去存钱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喜人的一个现象。
4: 你看夫妻两个搞个，对吧，本来亩地一年，对吧，大概投20万好一点，20-30万块钱一年，对吧？你在哪里打工有这种效益啊，对吧？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
3: 短短20多年，这座昔日贫瘠的山乡靠养殖青虾过上了好日子。与之只有一山之隔的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也被带动起来。无论是山这边还是山那边，到处都是虾肥水美的丰饶景象。进入腊月，各家各户都张罗起年货。位于苏皖合作区内的江苏省社主镇与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塘连坝，田连埂，方言相通，风俗相近，因此结亲的人有很多。每到年节，两地之间就变得格外热闹。男男女女带着从市场上采购的大包小包回娘家走婆家，大山两边形成了一幅风风火火的走亲图。午后，张苗匆匆开车赶回了娘家。随着安徽省2020省道与溧阳1号公路无缝对接，仅仅15分钟，张苗就可以从江苏这边回到他的老家安徽省梅渚镇镇东村。这两天正是青虾的销售旺季，他要回娘家看看收成。
6: 但是因为这次水已经到不了我们了。
7: 你已经卖了多少塘了？
8: 卖了160亩田。
7: 还有呢？
8: 还有两百多亩田。
7: 哦，幸福！你就跟那个，就跟婶婶两个人搞。
8: 我们请了两个工人。
7: 请两个工人。
8: 嗯。
7: 那个，你现在？
8: 我们的工人一年工资7万多一年嘛。
7: 7万多。
8: 7万5一个人。
3: 2006年，安徽姑娘张苗嫁到江苏。力所能干的她，很快成为了社主镇上蒋村的妇女主任。在统计留村人口时，他发现村上很多家庭跟自己娘家所在的村庄一样，老人、妻子、孩子留守在家， 丈夫

0: 外出打工。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在家挣不到钱，只能背井离乡。
1: 后来呢，想想有什么办法想呢？这也是我娘家和婆家的一个普遍现象。
0: 那个时候，上蒋村还没有人养青虾。经过一番打听后，张苗小两口决定试试看。夫妻俩四处拜师学艺，并拿出家里所有积蓄，承包了106亩水田，开始了青虾养殖试验。幸运的是，当年青虾养殖就大获成功。青帮青，零帮零，尝到了养虾的甜头，张苗立刻开始动员婆家和娘家的人一起养殖青虾。缺钱的他想办法凑，没经验的他就上门手把手教。那些年，张苗几乎每天都在水田里忙活。
2: 住建筑原来工程款难要，原来我们是个小包工头呀，工人工资我们要付，所以他们养虾嘛，我们就带我们带动我们养虾了。
0: 如今，张苗婆家所在的上蒋村，青虾养殖面积突破3000亩，年收入近1000万元。青虾养殖产业的兴起，把一半村民拉回了家。既照顾到了家里，收入又不比在外面打工少，日子过得越来越甜美。
3: 蒋师傅不抽钱，不缺钱，要缺大钱呢不能讲，他要照顾大别墅啊，买一个大别墅啊，不敢讲自己的生活，儿子、女儿、小孩子结婚成家、念书根本不困难。
0: 在张苗的娘家安徽省梅渚镇，养殖青虾也让很多人走上了致富路。
2: 一年我们就讲50万，像大几最少挣50万。
4: 你挣那么多钱干嘛？
2: 买房子，我想买房子嘛。
4: 你买房子吗？
5: 他买了36万
2: 呢。买一套房子30万。
4: 全部一次性付清呢？
0: 一根柴棍烧不成旺火，一根木棍围不成篱笆。如今像串门一样取经学习，成为苏皖两省之间的常态。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加快推进，2018年，江苏省溧阳市、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正式成立了苏皖合作示范区，并明确将江苏省涉渚镇和安徽省梅渚镇、丘村镇一并列为合作示范区先导区。两省三地携手发展，不仅仅是青虾，各村的特色农产品都汇聚到涉渚这个大卖场，在销往全国各地。其实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苏皖两地就开始有了合作。苏皖交界处，天目山余脉往东延伸，形成了五云山。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为避楚王追杀，逃往吴国，途经此处得以脱险，因此而得名。五云山东麓是隶属江苏省的福家村，西麓是隶属安徽省的下吴村。每年春节前夕，两村都会互送春联。
6: 贺喜年！
7: 哎，礼服得念呐，
6: 好吧？
7: 啊，
8: 礼服。
9: 两个人喜不喜？
6: 同庆。
7: 哎，两个兄弟。
9: 两兄弟来不？
7: 真的要打了。
0: 说起两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一批批中原渔民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从此扎根于这片山水间。大山两边渐渐有了村庄，多少年来大家同砍一山柴，共饮一溪水，人丁兴旺，不分彼此。
7: 我们这里姑娘啊，那就跑他们那边去
8: 又不行又不行，
10: 不少。
7: 不少啊，他们那边条件好一点，后来没有嫁回来，嫁回去。
11: 新年快乐！
0: 这一次活动最高兴的莫过

0: 老朋友相聚。福家村老书记王海清和下吴村老书记向领兵认识了50多年，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聊聊今年的收成，也回忆着共同经历的过往时光。20世纪70年代末，下吴村所在的安徽省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摆脱了生活的困境，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而山这边的江苏省福家村，村民们还在过着抬头见荒山、低头进土屋的苦日子。那几年，每到年中，大家就翻山越岭，红着脸、低着头，到隔壁的下吴村商界口粮。
1: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吃的，就是借。生产队长带着跟他们讲，要借1箱斤、2箱斤，大家就挑着回来吃。
0: 1986年，王海清担任村支书，怎么让村里富起来，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那个时候，福家村最稀罕的就是村里流淌了千年的4口温泉。看着股股清泉涌出，王海清有了主意。
2: 温泉水呢，我想好把它利用起来。水温呢，一年四季都是好比是20几度。
0: 从来没有贫瘠的山水，只有贫瘠的思想。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的民营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曾经在外担任过养殖场厂长的王海清，对于市场经济早有认识。他学起城里人，搞起股份制经济，用了3年时间，不仅把泉水资源利用起来，进行罗氏沼虾养殖，更把五云山上6500亩荒地改造成茶园、果园、板栗树林，117个山头变成了117个绿色银行。到了1996年，福家村的发展反超了下吴村，集体全年收益350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是下吴村的3倍多。直到今天，下吴村老书记向领兵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3: 这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耶，你当时我们的脸上有光啊，那是个只要能够肚子搞饱就行了，没有去想到去发展经济，我一年要搞多少钱。
0: 从那时开始，山这边、山那边的两座村庄开始了你追我赶。安徽的村庄开始办茶厂、开蚕茧收烘站，从单纯的田间地头走上了多元化的发展。而快步向前的江苏人也主动来到了山那边，帮助他们开山筑路。一条宽敞的大道取代了下吴村村口那条泥泞的弯弯小路，也把苏皖两地联系得愈加紧密。
3: 两个你替我，我必须赶帮操，我们就说这一块慢慢的都起来了。
0: 几十年的合作发展，山两边的村民早已领悟到，只有翻越眼前的五云山，才能真正看到市场的广阔。当年老书记解放思想，带领群众一起干的山这边精神，被社主镇赋予了新内涵。这里专门在福家村成立了山这边村史馆，他们骨血里敢闯敢试、勇于思辨的精神，也在今天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力量，鼓舞着山两边的人们。山两边的交流越来越多，苏皖两省的合作也日益深入。这一天，社主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要上一堂户外课。
4: 小朋友们看，这条河就是蓄河，在河的那一边呀，就是我们的社主。我的彼此家。
0: 蓄河又叫社主河。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两军在无头楚尾的社主狼溪交战。虽然吴军常胜，但陆路破城无期，

0: 在这时，伍子胥想出了一个办法，开挖河道，从水路突袭楚国，最终大获全胜。后世人们为了纪念伍子胥，便把这条河命名为胥河。打破了边界的壁垒，胥河在历史上成为了苏南和皖南通航漕运的要道。苏皖边界地区开启了历史上的千年繁华。如今，河两岸的江苏省涉渚镇和安徽省郎溪县建立起胥河情教育联盟，两地20多所中小学加入其中，开展联合办学。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家情况自由选择在江苏或安徽入学。生活在安徽省郎溪县下吴村的徐泽豪，每天都会前往10公里外的涉渚中心小学，这里比他去郎溪县城上学近了一半的路程。
1: 现在交通方便了，我们的小孩在涉渚上学，而且校车到村里接送很方便。
0: 徐泽豪的外祖父过去也是清乡养殖户。安徽境内的部分虾塘处于天目湖上游，随着青虾养殖的面积越来越大，导致天目湖水质含磷超标，不仅影响饮用水水质，也影响了下游江苏境内的青虾品质。优质的水源是青虾产业发展的基础，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苏皖两地又达成一项协议，江苏这边以发放生态补偿的方式鼓励安徽虾农退养3000亩青虾。
2: 我两个女儿嫁了江苏溧阳，我把两边当成我自己的家。我们虽然不养虾，还可以腾出手来种种茶。现在环境好了，来的客人也很多，我就开了个农家乐，生意还可以。
0: 2020年，安徽虾农把退养的水田统一流转给村集体，再用于种植高标准水稻和茶叶。如今，安徽境内新增的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0000多亩。徐泽豪家的家庭农场里，绿油油的茶树也布满了山丘。随着青虾退养，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如今的安徽省下吴村，灰瓦白墙的小院上画满了伍子胥的故事，错落有致的茶山上绿树繁花，波光粼粼。溧阳1号公路的通车连接起了苏皖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一条条优美的风景道拉近了城与城、城与乡、村与村的距离，也吸引了一波波游客前来打卡。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以区域协作发展为方向，实现共建共享，有助于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3: 他走了一个路子呢，就是区域协同发展啊，产业融合这样一个路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要的问题就要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或者是实现我们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它这个必由之路。通过这样一个优势互补、产业协同，能够激发出单独各自发展所没有这样一个潜力和动能。通过协作，他们可以把产业链延长，把整个价值链提升，其实能够对整个地方的这个乡村产业的发展带来形成1+1=2这样一个乘数效应。
0: 一只虾，一座山，一条河，把两地的生产、生活、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进入腊月，山两边的人家都开始忙活起来，丰收与佳节送来双重喜悦，美好的味道也来得恰逢其时。小院前，人们正忙着腌制咸鹅，空气中飘散着缕缕甜香。家门口的五云山依旧耸立，连接山两边的公路却愈发通畅。从山这边到山那边，从一边富到携手共富，共同富裕的道路

0: 广西苍梧县六堡镇境内，峰峦耸立，终年云雾缭绕。霜降过后，茶农梁炳雄一大早就和几位村民上了山。
1: 你好，梁大哥。
2: 哎，你好。
1: 采茶好热闹呀！现在这个季节采的是
2: 冬茶，冬天的老茶叶，我们叫了老茶婆，就叫冬茶。那个泡出来那个汤是金黄金黄的，
1: 嗯，
2: 很甜很干的。
0: 在六堡，茶叶一年四季皆可采摘。冬茶主要是摘取大片的老叶，用来制作六堡茶的一个特有品种老茶婆。梁炳雄的这片老茶园已经种植了15年。
1: 现在您的茶园有多大面积啊？这一片都是吗？
2: 是啊，有20亩。
1: 每个季节最佳的采茶时间很短，是吗？
2: 嗯，所以我们叫我们村里面的吴乡帮忙啊，他帮了我以后，然后我过2天我就帮他们。前面那个是我师傅。
1: 哦，你好，这是家里人。
2: 家里人，上面的是我们的村民。
0: 六堡人一直有着收茶割稻、搭屋建房、互帮互助的传统。人工采茶靠的是眼力和手速，有乡亲们的助力，梁炳雄这几亩坐落在山顶的茶园很快就采摘完成。
2: 哎，收工收工收工！
1: 哈哈，真是不少啊！哎，这袋子装满了。我帮您扶着。
0: 过去茶叶收下山后，还得茶农一筐筐一

0: 楼楼，翻山越岭，走上几里路，背回村寨加工。现在把路修到了茶园边，茶农骑着摩托车就能轻松把茶叶运回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的六堡镇，地处大瑶山和大桂山余脉，以丘陵低山为主。六堡人种茶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清康熙年间绘制的苍梧县地图上，六堡所在的区域被标注为茶亭。如今，六堡茶仍是当地主导产业。生活在这里的汉族、瑶族居民因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梁炳雄所在的村庄建在山坡上，这些年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1: 这是我家
2: 啊，这栋房子看起来很漂亮，什么时候建的？
1: 5年前，这个是我自己买的车。
0: 和村里很多人一样，梁炳雄用卖茶叶赚的钱盖起了新楼。当地人把这样一栋栋2到3层的新居称为茶楼。
1: 看看以前就那个造房子，
2: 哦，这是老房子，
1: 你看，
2: 那个时候住几口人呢？
1: 8口人，
2: 8口人，嗯，哇，这很强烈的对比啊。嗯，
1: 住的没地方住啊，以前呢。
2: 哦，啊，真是一个旧一个。
1: 来来来，听到，
2: 好，
1: 就问两问，坐来坐一下吧。
0: 梁炳雄家里刚给二儿子办了结婚酒，屋内一派喜庆。老梁说，过去村里人普遍困难，对于办酒席这样的大事儿，得靠邻里乡亲凑份子，你出几斤米，我出几斤肉，他出几块钱，才能把事办起来。为了感念邻里乡亲的互助相帮，主人家会用红纸条逐一登记，贴在家里的墙上，成为六堡当地的独特风俗。如今日子好了，红纸上登记的几斤肉、几袋米变成了礼金，钱多钱少并不重要，图的就是个喜庆劲儿。
3: 好了，开业上市了，开饭了。
0: 乡亲们帮忙采茶，主人家自然是要坐上一桌佳肴招待大家。一碗热汤下肚，驱走寒气与疲惫，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张笑脸上。如今六堡镇的16个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全镇27000人，从事茶产业的就有18000人，一座座茶山成为他们的绿色银行。
2: 过去是杂草丛生的荒山，现在是美丽如画的茶园。过去是贫困的村落，现在是幸福的家园。说起家乡所经历的巨大改变，六堡人都很自豪。正是靠着一片片小小的树叶，当地人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六堡种茶历史悠久，也为这座千年古镇留下许多与茶有关的历史遗存。
1: 这就是我们六堡呢运茶的古码头。
2: 这个古码头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个古码头在清末时候开启了。
2: 哦，嗯。
0: 100多年前，六堡镇的河口码头客商如流，茶农们从山里挑来的茶，在这里装上竹排或者小木船，沿着六堡河去往下游换装大木船，进入鹤江、西江，运送到广州，然后下南洋。这条繁忙的水路被称为茶船古道。蒋永春年轻的时候在六堡河上撑过竹排，见识过六堡河的凶险。
1: 六堡到离后这段是下那个鸭脖滩，鸭脖滩这边是石头，那边是石头，只有中间弯弯曲曲，但是水又急，把那个船也碰烂了。
0: 起初六堡人运茶，茶牌茶船都是各走各的，一路上没有互相照应，时常会发生船沉茶毁的情况，教训惨痛，于是逐渐形

0: 形成了结对相帮的行船传统，每次运茶都要求五六条船组成船队后再出发。
1: 一条船一般不开船的，要那个船工呢挖耗子，
2: 喊着耗子，
1: 喊着捞耗子，
2: 大家齐心协力，
1: 一二二，一二二，这样挖上来的。没有船队的精神，你根本干不了。
0: 昔日的六宝和尚，船工的耗子响彻一道道险滩，他们就这样同心协力，把一筐筐六宝茶、一袋袋山货运出大山。六宝镇也因茶船古道发展成为深山里的一个热闹集镇。然而，古道苍茫，江水悠悠。20世纪40年代，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六宝茶没了销路，茶行没落，茶园也大面积荒废。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当地农村家庭年均收入还不足1000元。为了生活，六宝人开始外出打工，许多村子也成了空心村。如今还有不少长辈会念叨起当年的事儿。
3: 我们一块猪肉，肥猪肉放在锅里面卷3圈，一块猪肉这么大的猪肉能炒一个礼拜的菜，你都不知道我们以前的条件是多辛苦。
0: 那段时间里，茶农们纷纷砍掉茶园里的百年老茶树，改种八角和桉树，但无论怎么努力，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面貌。守着宝山却还要讨饭吃，走了不少弯路的六宝人终于醒悟过来。2001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开始复砍茶园。伊章奇就在那个时候承包了这个荒废的百年老茶园。六宝茶山在沉寂多年后，又重现了垦荒种茶的繁忙景象。然而3年后，当第一批茶叶采摘下来时，茶农们却发现他们种出的茶根本卖不出去。原来茶园复垦和扩种过程中，原种茶苗紧缺，很多茶农就去外地引进其他品种的茶苗，没想到茶树品种不同，最后做出的六宝茶变了味儿。
4: 茶农的效益就没有达到预期，很多茶农就感觉到比较绝望。
0: 几年来的投入化成了泡影。为了解决种苗问题，政府指导成立了专门的种苗繁育企业，利用当地原种老茶树的枝条扦插扩种种苗。虽然政府采购老茶树苗有一定补贴，但比起卖茶叶，收益要少很多。是留叶采茶卖钱，还是留枝繁育种苗？是顾眼前收益，还是看得长远？成为了一道选择题，摆在了家有老茶园的茶农面前。
4: 我这个茶园当时也拿出来了，我们给了那个2年那个育苗企业作为募款员。
2: 当时交出来的茶树有多少？
4: 100亩的那个茶园了，我们每年应该呢是损失在10万元这样。但是呢，很多我们六宝镇的老茶农啊，都自愿的把自己的茶园提供给那个育苗企业做育苗。因为大家知道，要是我们不合力，不把茶叶这个产业共同做大的话，那我们这个产业以后就没有前途了。
0: 对于行船要结伴，采茶能互帮的六宝人来说，那时的六宝茶产业就像一条停驶了很久的大船，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顺利扬帆起航。在茶农的共同努力下，2年的时间里， 一大批原种茶苗培育了出来。

0: 六堡茶产业也迅速复苏兴旺起来。如今的六堡镇，老茶园和新茶园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百里茶廊，茶园总面积超过10万亩。
1: 保留住原种，让六堡茶留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守住了当地茶产业发展的根本。今天的六堡到处都是青山绿水，但当地人懂得，仅仅有好山好水还不够，要产出好茶，还要靠着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过上人们心目当中的好日子。
0: 每逢农历的2、5、8都是六堡镇的墟日，十里八乡的人们会用车子拉来自家的山货特产售卖，然后再换购生产生活所需的物品。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友善关系也在热热闹闹的墟日里延续了数百年。六堡镇中心的茶街茶店林立，短短几百米就有数十家。无论是熟悉的街坊邻居，还是初来乍到的客人，随便走进一家茶店，主人都会邀请你品上一杯茶，这是六堡人的待客之道。
2: 这个是用时间沉淀出来的，
3: 看上去有一种淡淡的棕红。
2: 对，
0: 六堡茶属黑茶，讲究的不是新，而是陈。越是陈年的老茶，香味就越浓郁。随着六堡茶香飘四方，越来越多的客商来到这里收茶，但在初期，茶农大多是自种自制自销，茶叶质量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筹建合作社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2011年，谭爱云牵头成立了一家合作社，不久就接到了一个让他们又喜又忧的大订单。
4: 一万斤，我们当时完交不出货。当时我这45个人嘛，5家人，产量当时完不大。那到周边一家里面收一点，一家里面收一点。
0: 然而，就在合作社把东拼西凑收到的10000斤茶叶交给客户时，却被拒收退货了。
4: 他们说就是好感跟那个样板不一样嘛。就是说我那个茶不行，当时投都价了，销不出去，因为那边完欠那个茶农的钱。
0: 5家人做出了5种茶叶的口感，合作社第一个大单就损失惨重，这让茶农们意识到合作社光形式上联合还不行。
4: 关灯一样，你莫说连一烧，比这烧过比烧对。
0: 为了统一标准，作为六堡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谭爱云，把茶农们聚在一起，免费给大家培训种茶制茶技术。但仅此还不够，为了实现真正的标准化，大家决定扩建厂房，新建一条现代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生产线。扩建厂房需要大量资金。2017年，合作社一整年都没办法给茶农们发茶钱。这些账本清晰地记录了谭爱云当年欠下的每一笔款项。
4: 这个是共300多斤，这个是98块钱一斤的。
3: 所以他在您这儿放了有5万多块钱，
4: 一下就欠老别人700多万钱。
0: 这些数字记录着那段难熬的时光，也承载着一份份沉甸甸的情感。那年春节，谭爱云因为连发红包的钱都没有，不敢回娘家过年。茶农们得知后纷纷打来电话，说钱可以暂时不用给了，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共度难关。
5: 他困难时候咁咧，揾佢揾到佢家上佢负担噶嘛，但系你本身是件最轻放噶，咁咧我啲茶农我都喺边咧，大众支持佢，你冇变，写都得，是咁话咧，大众合作，是嘛，就叫做方面合作写。

在厂房扩建的那四年时间里，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2020年新厂房竣工，有了新厂房。

0: 前，合作社的成员们聚在了一起，长桌宴上大家拉拉家常，谈谈收获，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1: 各位茶友，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通过我们的共舟共济共同努力，今年的茶叶给我们带来了肥沃，大家聚会共庆。
0: 如今谭爱云合作社的农户有300多户，种植茶园5000多亩，像这样的合作社在六堡镇已经发展到20多家。2020年，六堡镇甩掉了自治区贫困乡镇的帽子，实现了全镇脱贫。六堡镇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许多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邓胜斌过去在广东工作，2019年过年期间，因为老父亲的一句话，他下定决心把买好的返程车票退了，留在家乡。
2: 明天出去的，就是前一个晚上，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嘛，我爸跟我说，小孩那么小，能不能别去了？就是在家里面跟他一起做茶，然后我就把票退了。然后当时也想啊，我爸年纪也那么大了，我小孩又这么小，那确实是应该留在家里面去，照顾一下这个家庭。
0: 留在家乡后，邓胜斌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下来。他跟着父辈学做茶，经营着自家的制茶作坊。最近几年，曾经在外一起闯荡的朋友们也陆续回到了六堡，老友重逢总是格外热闹。过去在外打工时，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是拼酒，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却开始斗茶，这样的互相挑刺儿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
2: 不理想。
3: 怎么不理想？就稍微受口一点。
4: 因为你马上要往南铺你的故事站。
0: 新手上路，几位年轻人总是互相帮衬，他们常结伴到邻村跟老师傅讨教制茶技术，也一起制作短视频为茶叶找销路。生活虽然忙碌，但他们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2: 因为这个茶产业现在蒸蒸日上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事业打拼出来是我们自己的，比在外面打工更有归属感。
0: 2022年，随着梧州市到六堡镇的高速公路开通，六堡镇结束了不通高速路的历史，便捷的交通方便了更多游客前来。人们逛茶园、进茶厂、住茶庄园，沉浸式体验采茶炒茶。村庄变富了，也要变得更美。山坪村最近喜事连连，新建的寨门这一天正式亮相了。山坪村是六堡镇海拔最高的村，过去山高路远，穷出了名。如今几十公里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和茶园边，村里的建筑经过改造，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村里的另一件喜事是2022年山坪村人均收入超过20000元。村支书祝雪兰作为基层党代表去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5: 这个就是我的家。
0: 在家里，祝雪兰把参加20大会议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2022年10月17日，在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座谈中，祝雪兰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总书记汇报了山坪村10年来发生的变化。
5: 对，我讲到第二段时候呢，总书记就问了，他说：“我们的六堡茶很有名气了。”我听到总书记一说，我们的六堡茶很有名。

0: 去了。那时候呢，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高兴。我也是，就是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六宝茶做大做强。
1: 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我们就立刻就
2: 回到山坪村后，祝雪兰就把大家聚拢起来，商量如何高质量发展六宝茶产业，进一步帮助村民增收。有机茶的市场很有前景，为此村里请来农业专家做培训。没想到的是，一些茶农听了专家讲课后，要打退堂鼓。
0: 做有机茶叶那种一亩要800斤那个有机肥料，但是呢要除草，不用打那个除草剂，要的人工是非常高的。
3: 对农户来讲，成本增加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茶农他们是不愿意做的。
2: 过去，山坪村为了早日全村脱贫，大家齐心协力。如今，面对乡村振兴的大好机会，更不能错失机遇。祝雪兰和村干部们一家家拜访，到田间地头给茶农做工作。
0: 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比如说资金啊、技术啊，还有销路啊。乡村振兴上是每个人不能掉队。
2: 有村集体托底，当初犹豫的村民最终也坚定了信心。春天来临，山坪村1000多亩生态有机茶园开建。在专家指导下，山坪村的有机茶园改用幼虫板杀虫，使用生物有机肥施肥，既绿了山头，又种出了好茶。如今，六宝茶的品牌价值高达37.64亿元，绿水青山不仅变成了金山银山，也变成美好的生态家园。漫山遍野的茶树散发着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蜿蜒的公路穿山越岭，让古老的山乡与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一碗茶汤滋养了古镇千年，也沉淀下六宝人厚积薄发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湛江水穿过了田野和村庄，把春意泼洒在江的两岸。这一天，村民童德辉刚接到一笔20只乌鸡的订单，又赶在中午前寄出。散养在林下的乌鸡健壮灵活，追赶的人们都是手忙脚乱。
1: 丁
2: 大哥，
1: 哎，
2: 正忙着呢，
1: 啊，
2: 不好抓吧？
1: 这个比较野性比较强一点，
3: 我们一起参与抓一下。
2: 我也帮忙了，行，我感觉我可能跑得没他们快。
1: 我
2: 来堵住这儿。
1: 走。
0: 鸡飞人跑的竹林里洒满了笑声。在太和，饲养乌鸡的历史超过了2200年，已被列入中国首批畜禽保护品种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亮丽的外形更被当地人形容为白凤仙子。
1: 我们这个乌鸡啊，要比我们一般的鸡微量元素要多2种，一般的是16种，我们的是18种。我们这个乌鸡有10大特征啊，第一个我们是它的虫冠、绿叶还有胡须。
2: 这个地方是吧？
1: 这里的
2: 走
1: 毛的是胡须。
2: 小绒毛哈，绒绒的啊。
1: 它是那个狮羽，
4: 一个五爪。
1: 我们一般的鸡是4只爪，它一个是毛脚，这个脚上面也长毛，乌皮乌骨乌肉，里面全部是黑色的。要满足这10大条件，才是我们正宗的太和乌鸡。
0: 人们眼中十全十美的乌鸡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明朝时就被李时珍记录在《本草纲目》里，也是制作乌鸡白凤丸的主要原材料。如今在太和有5000多户农家养殖乌鸡，每年500多万只乌鸡通过近在咫尺的空港、高速公路和铁路销往全国各地，为今天的人们打开一扇致富的大门。
2: 那您现在一年养多少乌鸡啊？
1: 3-4万羽。
2: 哇，那真是厉害了。那咱们这边的这个乌鸡哈，我看着个头并不大，一般养多长时间是可以卖了？
1: 要1年以上的才可以出售，是168一只。要是2年的，我们叫268；3年的就300多，10年的那就叫3000多了。
0: 乌鸡的寿命一般在12年到15年之间，养的时间越久，价格越高，每年能为当地人带来20多亿元的收入。这座赣江畔的小城也因此有了“中国乌鸡之乡”的美誉。
2: 在太和，小乌鸡成就了大产业，每年光靠养鸡，当地人的收入就要比很多城里人还要高。人们在赣江两岸把乡村生活变得越来越兴旺，就像这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金黄的颜色扮亮了村庄，也描绘出了太和人的美好生活。
0: 太和县地处江西省吉安市西南部井冈山东麓，自南向北流的赣江流出山谷纵横的上游后，冲击而成水网密布的吉太平原。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太和县就位于平原腹地。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资源，让吉太平原自古就有着赣中粮仓的美誉。小城也因地产嘉禾、和气所生，得名太和，意思是一根水稻杆上长着2穗稻子，万物皆由和气而来。然而这座富足的粮仓在历史上也经受过旱涝成灾的苦痛。赣江支流上的茶滩碑修建于距今1000多年。

0: 年的南唐时期，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茶坛杯的设计凝结着先人的智慧，
1: 杯坝高度略低于河岸，枯水时可以把河水聚集后引入下游渠网，发挥灌溉作用。遇到洪水，杯坝没入水下，洪水泄入河道。
0: 得益于当地村民年复一年的精心维护，直到今天，茶坛杯依然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2: 现在是在灌溉多少这个田地啊？
3: 6万亩，我们芦溪镇啊、吴市镇现在还在用我们的这个水。
0: 这座茶坛杯正是由周家先祖所建。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大规模向南迁移，周家先祖周举也带着全家迁到这座偏远的南方小城，依靠开荒种地渐渐扎下根来。然而那时农耕靠天吃饭，旱年时庄稼颗粒无收，雨水一多，洪涝又会冲毁良田。看到人们辛劳一年却常常忍饥挨饿，周举下定决心要修筑碑渠，给周边百姓带来一份安稳的生活。周举沿着江边勘察地形，最终选定了上游的一处河湾作为筑碑之地。然而这里交通不便，距离开采石料的山林路途遥远，在这里筑碑工程量极大，但周举却有着自己的考量。
4: 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我们是如果是园区100多个团张，6万多亩良田休业，如果是这里南坝下游的都可以休业。
0: 周家修碑的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加入了进来。用了6年多时间，筑起105米长的主坝、177米长的副坝和30多条渠道。由于碑坝位于茶山附近，当地人便取名为茶坛碑。一家筑碑千家用，碑坝建好后，周家人便明确了茶坛碑是大家的公碑，所有灌区百姓都享有灌溉的权利。此后多个姓氏家族共同担负起维护和修缮的职责，吉太平原从此水旱从人，建成鱼米之乡。这座以河命名的小城迎来物阜民丰的好时光。从宋到明，太和所在的吉安是江南富庶的地方，每年供应给国家的粮食占整个江西的30%以上。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吉太平原上种植的水稻品种多达50多个，而太和乌鸡也成为当地人饲养最多的家禽。
5: 早就来了。
0: 太和的早晨是米面和早酒的天下，当地盛产水稻，衍生出人们钟爱的各色美食。习惯早起的当地人，忙到9、10点钟，去早餐铺子炒上一份米面，配上早酒，活血又解乏，也让太和有了“早酒一喝，抖擞一天”的说法。
6: 王大哥，
7: 哎，你好，
6: 嫂子，正忙着呢，这是在干什么呀？
7: 装水管哇。
0: 王昌学和妻子正在搭建鸡舍。这是他刚租下的100多亩林地，用来低密度养殖太和乌鸡。
2: 低密度养殖，它低到什么程度呢？
7: 一亩三林就是放大概20多只鸡。
2: 原来一亩大概是放多少只？
7: 6000只。
2: 啊，那现在是20-30只。
7: 对，现在就20-30只嘛。
2: 这个差的也太悬殊了。
7: 对，它原生态在外面，既有活动，大自然产生的东西就够它吃了，
2: 知道吧？
7: 它鸡它就。不用吃那个饲料，添加一点谷物就可以。
0: 在宁夏低密度养殖乌鸡，是这几年

0: 爱河大力推广了养殖模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能增加乌鸡的抗病能力，价格也是传统养殖方式的几倍。
1: 如果他养五六千只的，他是只能卖几十块钱呀。但这个如果是我是这样低密度的养的哈，我肯定是区别，我是要卖160到200嘛。
2: 现在人生活好了，也有人他需要这个东西，他就是需要品质高的。
0: 让人们获得丰厚收益的太和乌鸡，发展历程却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作为物种原产地，太和乌鸡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紧紧相连。清末到民国年间，由于社会动荡，太和乌鸡的数量越来越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仅在国营养殖场中还保有几百只。20世纪50年代，一场严重的血吸虫病席卷了太和许多村庄，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也让当地仅存的乌鸡面临消亡的危险。那时国营养殖场靠近赣江边，情况最为严峻，饲养在这里的700-800只乌鸡大多感染了血吸虫病，短短半个月时间，仅有100多只幸存下来。为了保护珍贵的品种，有人建议把它们送到远离赣江的农户家中饲养。然而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并不富裕，很多人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更别说养鸡。但听到消息的村民还是自发地找上门来，大家商量好每户人家领养3到4只。
3: 农户为了保护那个鸡啊，都是当了自己的宝贝来饲养。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群鸡啊，都放在地上养，因为呢他会我们做这个笼子的窝，把它供起来，就让它少接触地面，少接触水。我们喝的水啊，基本上都要用什么，我们煮开的开水把它凉下来让鸡喝，是慢慢这样的宝宝去的。
0: 几近消失的乌鸡在村民们的精心呵护下，又回到了太和的山林间。政府也在1979年建起了太和乌鸡原种场，有着千年历史的神奇物种在这方山水得以生存繁衍。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太和人的思想也开始活络起来。王昌学是最早一批大规模饲养乌鸡的养殖户。
4: 当时怎么会想起来要养乌鸡的呀？
1: 那是肯定会想变嘛，我们一直就在种菜嘛，种菜肯定是收入比较少嘛，是吧，生活困难嘛，就是说是在养鸡嘛。第一批是抓了100个，当时全国各地都来太和买鸡，拿大车子来运过去，只有太和才有这个鸡。
0: 大家没想到家家户户饲养的乌鸡竟然是一条快速致富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初，上班的人年收入不过1000多元，养殖乌鸡一年就能收入4-5万元，一时间太和掀起了养殖乌鸡的热潮。
2: 10几万纯收入，90年代初相当于现在几百万就有吧。那个时候时代就是冰箱彩电哈，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叫做奢侈品，这些东西都有嘛，像摩托车啊，还有装电话也有嘛。那时候装一个电话，那个出装费就要上万块钱。
1: 对对对，
2: 那些年这个乌鸡对太和的经济是确实是拉动的很大的。
0: 那段时间靠着乌鸡养殖，村村建起了楼房，家家购买了彩电。然而随着产业的急速扩张，一场巨大的危机也悄然而至。
2: 那个时候全国都是来我们太和引种，引这个乌鸡，后来他们引到外地就全部变种了，经过杂交之后他们是长得很快，这个品种我们长得太慢了。同样一批鸡养到90天，我们只有1斤半，他养到90天他有3斤。那同样的价钱你怎么卖给他赢？
4: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只能随大流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去引他的种了。

0: 杂交后的乌鸡虽然长得快，却失去了原本的十大特征，营养和药用价值也大幅下降，得不到市场的认可。1997年，太和乌鸡的价格一落千丈，由原来20多元一只跌到了几块钱。无序发展让村民栽了个大跟头。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许多养殖户不得不忍痛贱卖掉自家的乌鸡，要么种起蔬菜菌菇，要么外出打工另寻出路，只剩下一些养殖大户还在苦苦支撑。曾经红火的乌鸡养殖变得一片萧条。那时王昌学养殖的30000多只鸡，仅有1000多只还保持纯种太和乌鸡的样貌特征。为了恢复乌鸡的特性，几家养殖大户再次联合起来，大家把各自手中的纯种乌鸡聚合在一起，开始了繁殖和提纯工作。
1: 生蛋那个繁殖嘛，提取那个接近这个食药特征的嘛，然后一代一代培育嘛。
2: 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呢，亏了好多钱嘛，就是四处借贷，然后就自己去开荒，就种菜卖，卖菜的钱就来养鸡。
3: 那您当时怎么想的呀？
2: 因为我相信我们太和这个品种是吧，也只有全国只有太和有的，所以我们太和这个东西还是有前途的嘛。
0: 比起恢复乌鸡特性，更难的是恢复养殖户的信心和市场口碑。为了让太和乌鸡再次发展起来，原种厂帮助培训养殖户，政府则为养殖户提供无息贷款，帮忙寻找销路。听到这些消息，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乡，大家燃起了希望，也聚拢了人心。几年时间，纯种乌鸡从最初的几千只增长到10多万只，太和的乌鸡产业再次兴旺起来。这些年，太和县又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研究和推广林下生态养殖技术。如今在太和，有500多家养殖户做起了低密度林下养殖，走上高质量发展的乌鸡产业，给农户们带来了更高的收益。2020年，太和乌鸡林下养殖系统被列入第5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生活富了，村庄也变得更美。太和县有290多个行政村，其中历史超过100年的就有100多座。古朴的村庄里，传统的干式建筑一座挨着一座，庄严的庙宇祠堂，古色古香的戏台茶楼，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新村里，宽敞的村道通向每一户人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散养了乌鸡悠闲的觅食。这一天是高溪村村民郭胜结婚的大喜日子，有难百家帮，有喜百家贺是太和的传统。郭家人手有限，村民们一大早就赶来帮忙。
4: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帮忙，对吧？手里有事也帮一下吧，真的好事就是哈，大家一起哈要管。
0: 行要好办，居要好邻，和睦友善的良好民风让人们在生活中多了一分舒心。
2: 我们这个村庄是要是家族姓是吧，就是大部分是姓郭啊，有的外姓的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啊，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有什么是磕磕碰碰的事啊，我们都是会把那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家和才能万事兴，赣江畔的户户人家把笑声洒满村庄，也让阳光照耀进每个人的心。

0: 头。
1: 好的，你好，你好，可以。
0: 每隔一段时间，彭建军都会接到村民的电话，请他帮忙出售自家的乌鸡。作为泰和乌鸡代理人，老彭成为客户与养殖户之间的沟通纽带。
2: 一大鸡几多点？
3: 我给186-188。
2: 186-188。
1: 你关起笑呀，还不是蛋疼。
0: 在泰和有20多名乌鸡代理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40-50个客户，每年有100多万只乌鸡通过他们卖到全国各地。2012年，乌鸡养殖规模越来越大，从过去每年出栏200多万只，一下增长到500多万只，本地市场逐渐饱和。看到大家的难处，原本在养鸡场担任技术员的老彭，成为泰和较早一批的乌鸡代理人。为了打开销路，他们开始分头跑市场。
4: 分两个梯队，一个就是养的部队，一个就是卖的梯队。远一点的哈，跑到福建啊、广东啊，近一点的就在周边的县市也会去卖。
5: 第二个，我们经常去参加展销会啊，基本上是逢会必去。
0: 大家分工协作，乌鸡市场渐渐有了起色。养殖户们又开启了网店，虽说交易量有所增加，可是不能面对面交易，客户的不信任成了最让大家苦恼的事情。那时邮寄给客户的乌鸡常常遭到退货，最严重的时候，一周内从泰和寄出的2000多只真空乌鸡，有一半以上都被客户退回。
4: 我也是想不通啊，我也纳闷啊，但是他说我不行，
6: 说我不要了。
4: 对对对，说那个鸡的这个脖子怎么这个皮这么薄啊，怎么上面没一点油啊。他说我买别人这些怎么都这么厚，而且都一坨的油。他说你家这鸡怎么这么样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说要退回来，我说你也不要退回来，我们可以把钱退给你。
0: 客户们的担心老彭十分理解，真空包装的泰和乌鸡十大特征不全，再加上泰和乌鸡产业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失去的口碑要如何补回来，重建大家的信任，是产业发展路上必须要闯过去的难关。
4: 也走过一段时间的下坡路，但走完那个下坡路之后啊，那我们想起来不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有溯源码，第二要有商标，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然后还要有自己的品牌。
0: 对养殖户来说，养好乌鸡并不难，但要把乌鸡卖出去却并非易事。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泰和乌鸡成为了公共的品牌资源，所有符合条件的养殖户和加工销售企业都能共享商标品牌、二维码标识和科研成果。2019年底，泰和乌鸡有了一鸡一码的专属身份证。
4: 两只乌鸡，
6: 嗯，
4: 然后上面所有的一些平台一些信息，就是你的鸡在哪里养的，
6: 哦，
4: 吃啥，
6: 他们的居住环境，
4: 居住环境怎么样，就什么时候做过消毒，做过检疫，
7: 饲养人也有，
4: 饲养人员也有，
7: 喂养的材料什么的都在这里哈，
4: 对，
7: 很全乎啊。
0: 只有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才能赢得市场。防伪码的使用和推广，为品牌保驾护航，也为泰和乌鸡产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一人踩不倒地上草，众人能踩出阳关道。如今的泰和乡村人心更齐，干劲儿也更足，人们又在养殖乌鸡的基础上研发出了乌鸡精、乌鸡饼干、乌鸡面条等10多个新产品，一年的收入接近20亿元。
8: 泰和乌鸡的发展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乡村产业发展的特征，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它其实走过一段弯路，太注重于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失败。啊，要抓住我们乡村特色、乡村特色资源、特色优势的这样一个根本，来发展。另外呢，随着人们这种收入水平的提高，

0: 还有就是这个消费的提档升级要向你做进行改变，走这种绿色优质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路子，那是必然的趋势。
1: 太和不仅盛产乌鸡，还是年产十多亿斤水稻的商品粮基地县。如今太和人依托乌鸡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品尝一桌乌鸡宴，喝上一口乌鸡酒，在古色古香的村落中欣赏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感受千年古村的风采。锣鼓声响起，一场舞狮表演让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伴随着赣江徐徐吹来的江风，振奋人心的锣鼓汇聚成一曲昂扬的旋律，回荡在丰饶的平原之上。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青海，造化之手雕刻出的大美之境。但美的另一面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这里曾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一群人带着新的梦想继续前行，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最真挚的爱奉献给脚下的这方热土。

0: 凌晨五点，李卓玛永山开始忙碌起来。夏季是毛驴生育高峰期，卓玛给他们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苜蓿草。
1: 草驴留着吧，拉去啊。
0: 卓玛是魏家堡村养殖场的负责人，与十多位村民管护着300多头德州黑驴。她本是一名家庭妇女，通过养驴，家庭收入翻了3倍。这个神奇的改变，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 这是试用期的月，工资，今天晚上七点半，到村委会广场开会。
3: 这个今天啊，八大家召集这地方开个会，一共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村上不是这个有以工代赈项目嘛，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后面了，你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把质量还是放在第一位，尤其你们负责的。
0: 2018年春，在青海省住建厅工作的孙玉宝来到魏家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这个村子有上千口人，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工作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1: 我们不像天阳一共有七个帮扶村，我们魏家堡村的贫困户是其他六个村的总和，压力比较大，就觉得怎么才能把这个能改变过来。
0: 村里山地多，耕地少，孙玉宝决定开拓养殖业。他四处奔波筹资建起一座养殖场，先后尝试了好几个传统牲畜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1: 刚开始我们想的太好了，就感觉这个产业一做就能成功，因为后来做的过程中发现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想到了毛驴，
1: 因为这个毛驴啊还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毛驴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一是毛驴呢还没有什么病，不像这个马啊牛啊都有些传染病，驴的这个传染病几乎没有。
2: 我们这个村本身有这个养驴的历史，每年这个农历的三月八它专门有一个驴肉节，所以它有这个传统嘛。
0: 卓玛也和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搞起了小驴的繁育，但因为养殖经验的缺乏，很多摸索都交了学费。
2: 我们这个建厂到这个中期一年多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3: 我父亲都80多了，他每年还要住院呀，两个小孩每年要花钱呗，这真金白银每年都要开支啊。
2: 像在农村的话主要靠男的收入嘛，然后他感觉就养不下去了。
0: 对孙玉宝这位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1: 好多人都不愿意跟着干，害怕就是年底发不上工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个苏书记一天折腾，瞎折腾。
0: 但孙玉宝天生有着不服输的性格，
1: 还是一个信念。一个是把这个产业要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口气。
0: 卓玛跟丈夫商量了以后，决定留下来，再坚持一段时间。
2: 就是如果说我老公出去，我在家。首先是能照顾老人，第二个能照顾小孩。
0: 卓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上过建筑工地，受过不少苦和累。接手养殖场后，他一心扑在上面，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2: 主要是看书记这个人吧，有农村的情节和情怀，很真心地帮你做这个事情。
0: 精心养育加上不断总结和改进，养殖逐渐走上正轨，规模扩大到300多头。虽然技术上已经驾轻就熟，但母驴生产的重要时刻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凌晨1:30，一头母驴出现难产。
2: 小驴在要折腾的过程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以后，大驴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它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拖时间长了，对这个小驴的这个存活率就有影响。
0: 毛驴通常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生产。对于临产母驴，卓玛和饲养员日夜密切关注。一旦出现难产情况，就要上手助产。
2: 这个腿出不来，我们要挖了。我们想办法人工，就是把那个腿要拽出来，拽出来以后给它绑着结绳，这样就快一点，它成活率就要高一些。这个，慢点，慢点，走。生下来以后必须要吃到初乳，吃到初乳跟吃不到初乳的这个驴的话，它这个就是抵抗力啊，就是完全有区别。我们发现

0: 进来。
1: 怎么样？二三。
0: 哎，坐这给我去坐来。
2: 等到他这个能站稳的时候，然后稍微吃一点点初乳，让他有这个体力再去自动的吃这个奶的时候，我们才会离开。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25岁，这就下去的最好的这个年龄啊，一共下到这个19岁到10岁就最好了。
4: 如今他也成了半个养驴专家。
3: 你每次来都能发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初步发现的，就在不断的提醒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4: 这间小屋是孙玉宝在魏家堡村的家。妻儿在50千米外的西宁市，但他心里牵挂最多的还是村民生活的改善。从养殖延伸到加工，是孙玉宝为增加收益设计的一步跨越。驴皮熬制成的阿胶原料被重新化开，加入红枣、芝麻等辅料后，等待着凝固为阿胶成品。
2: 摸索着做这个阿胶，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特别难，做了好多次，每天就是做数据啊，然后就是尝味道呀，就反复的在做，反复在做，最后大概6-7个月的时候，感觉味道就挺对了，然后就一下子心里特别舒服，哎呦，终于做成功了。
3: 这个就没切好，我们一般的切啊，就是正方形，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切正方形吗？一个是品相好，这个是那个装那个被子的时候，它会正好卡在中间，知道吧？以前我们防御一个小驴，可能就赚了2000块钱。现在我们做阿胶做驴奶，它的效益可能就是6000、10000，甚至20000都可以。
4: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孙玉宝又带领村民做起了中草药种植和加工，引进专业团队，建起亲子体验营地，开启了1、2、3产的融合。
3: 其实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就是村集体大力扶持，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合作参与，各方共同受益的一个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5: 哎呦，你们这真像是吧？眼睛能看着不？
6: 真这么火？眼
5: 睛我们那眼睛好着呗。你那给他时候没给那床睡进去，怎么给他当晚上那上里面去了？
6: 非常我床躺着呗。
4: 还有一个月，孙玉宝驻村期满就要离开。5年来，他熟悉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和这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而村民们也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3: 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花了不少冤枉钱，受了不少委屈，一步一步不断的前进，直到爬到山顶，你才发现风景很优美。

0: 一大早，张卓玛师姐开始忙碌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1: 我最漂
2: 亮，看看。
0: 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照看孙儿。
1: 我咋去了？
2: 你考察去了。
3: 啊，走。
0: 今天是周末，孩子们不用上学，张姐带他们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村里的盘秀园，步行只需要3分钟。靠着

0: 刺绣手艺，张杰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1: 我在家里的这些开销都够呗，给娃娃们买个啥衣服呀什么，这些都我自己可以花呗啊。
0: 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2017年从大山深处异地搬迁到这里，村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多位妇女进入盘绣园工作，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
1: 我们这边的这些人呢，外面也出不去啊，他每天坐在这里做盘绣的话，他们有开心，他们有收入呗啊，
2: 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呗啊，一个零花钱呀，是娃娃的每个就零食啊是，哎每个衣服啊是。
3: 我们奶奶们都是聊天呀、这里做饭吃啊，中午了再心情好一点。
0: 绣娘们生活的变化，来自一个人的执着。
4: 今天我又给你们带点新的订单，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茶杯垫，这上面有1、2、3、4、5根线条，绣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全都绣实啊，就把这个线条绣上就成了。
0: 刚接到一批新的订单，哈成清向绣娘们叮嘱刺绣细节。
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白色的，一定也不要弄脏啊。
0: 盘绣，土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艺，用来装饰衣服，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助县文化馆成立了一家盘绣公司，想借此机会把盘绣推向市场，以此增加绣娘们的收入。土族姑娘哈成清负责起公司的具体运营。
5: 因为这个本民族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再一个本身自己也喜欢。
0: 哈成清忙活了起来，设立门店，参加展会，开设网店，没有过多人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5: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公司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也没有实力去招聘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一个人是销售也在搞，然后简单的设计也是我在做，财务呢我还要操心，完了以后整个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一块我也在做。
0: 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盘绣市场的零突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好事，绣娘却没有参与的热情。
5: 我们的绣娘的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门手艺，就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针线活，这还能挣到钱？所以说他们是在思想上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保证，只要你们愿意做，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我来帮你们销。哎，就那样子，哎。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些绣娘选择与他合作，但在1年多的时间里，产品销量始终不佳，公司一度难以为继。
5: 所以那个时候呢，总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艰难。最早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呢甚至于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付给工人们去发工资。
0: 一些人不禁对盘绣产业的前景产生质疑。
5: 认可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盘绣啊，他说原来我做过，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性格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犟吧。像现在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大的环境，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盘绣会走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拧着一股劲儿，抱着一种就是说必须要走出去的这种态度。
6: 这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几款箱包，你先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如意的一个形状，然后就是做了一套梅兰竹菊，相当于就是春夏秋冬的这个。
0: 端午将至，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哈成清，想要定制一批端午主题的盘绣箱包。
5: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有一部分刺绣的，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部是盘绣的，两面都是盘绣的。
7: 两面都是盘绣的。
5: 对对对，
0: 让盘绣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而是装点到更多的用品上，是哈城。

0: 清为解决销量问题做的新尝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大家也是总的来说也是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产品就是有点太传统了，就觉得要是能更融入一些现代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会更好一些。
0: 结合时尚元素设计新的产品，盘绣逐渐赢得市场青睐，越来越多的绣娘也加入到哈成清的团队中来。
2: 这个衣服的就是这个腰身的位置有点没收好，它是直的，应该是这样弯弯的，跟人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这个下摆的位置，下摆的位置本来是有一个弧形的，
3: 再大一点下摆，显了一点弧度。
2: 现在有点直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曲线显示不出来。再一个呢，就穿的时候，
0: 这是一件刚刚制作出的服装样品，哈成清和绣娘曹淑珍仔细审视每一处做工和细节。
1: 我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拿尺子一量，整个就尺寸就短了。然后本身是那个衣服呢，就是后摆是有弧度的，他们把弧度全都给我做成了直线。
2: 再一个就是裙子下摆的位置，前面放这个下摆的时候稍微压点衬。
3: 哈成清老师对设计这方面挺懂，像颜色搭配啊，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经常跟我们交流之后，他把他的想法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去尝试。像刚开始打版，感觉那件衣服合适了，然后再把外推广开始做。
0: 曹淑珍在这里工作8年了，已经成长为骨干。
3: 到这个公司之后，我感觉对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可以按时上下班，30分钟就到家了，然后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小孩。
0: 盘绣公司中10多位绣娘跟曹淑珍一样，从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产业工人。然而他们的技艺大多是从妈妈手中传承而来，刺绣理念偏于传统。为了提高刺绣水平，开拓视野，哈成清每年都会选一批绣娘到上海、苏州等地参加培训。
3: 阿尼玛，我4月份去苏州学习了那个苏绣，苏绣的针法比较细腻，它的线比较细，像这么一根线，它是分成1/16，你们想一下它有多细。
0: 从苏州回来后，曹淑珍又将新学来的理念和技法传授给盘绣园的绣娘们。
4: 把针给擦，稍微深一点点。太长的那个针，稍微短一点，就那个。
0: 一点点的熏陶下，绣娘们的指尖也不知不觉融合了新的灵感。她们或许从未想到，从妈妈手里接过来的手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通过我的努力，我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族人的家的女儿嘛，我觉得我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欣慰。

成功路上并不拥堵，因为坚持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啊，这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实现这个持续稳定的丰收，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兴旺致远打好一个很坚实的。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着把我们的盘绣，把我们的这个服饰，不仅仅是就是走上中国的舞台，更大的是走上国际舞台，要让全世界的感受到我们土族盘绣的这种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粘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龙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听嘛，看这是看这国际。
2: 但你们国安那他们种的都是呢，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3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

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0分之1，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3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

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

0: 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3: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4: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1: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呢，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4: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4: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4: 委屈你了啊。
1: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4: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1: 真的？
4: 嗯。
1: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4: 嗯，
1: 好不好？
4: 好。
0: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1: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0: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我觉得不对。

0: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1: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0: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1: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穆客寨呢？
0: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着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翘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0: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3: 啊！
0: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3: 那你说来听听啊。
0: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3: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0: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3: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0: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4: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0: 她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她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4: 不，她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她，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5: 哎，公主，
6: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5: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6: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0: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6: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0: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她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她静下来，应该让她学学女工。
6: 她哪能学得了那个呀？她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1: 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2: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啊。

0: 别动！
1: 看着你看。
2: 你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
3: 我来秀吧。
4: 哎哎，真的，真不见了。
3: 阿星超，
5: 是吗？哎呦，那去看看啊。
4: 这修的对吗？啊？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
1: 坐坐，
0: 快坐
1: 快坐，
0: 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
2: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
1: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3: 真的？
4: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3: 沈娘，娘，
0: 桂英啊，
3: 哎，
0: 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沈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2: 是啊，
3: 我会绣。
1: 哎，你学的挺快。

0: 留学的人强多了。
1: 哦，
2: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秀就秀嘛。初学乍练，秀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1: 是啊，我这真不会秀，我是刚开始。
2: 秀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秀两针。
1: 哎，你们聊吧，
3: 就是啊，
1: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秀。那秀两针。
2: 哎，快秀吧。
1: 哟，断了。
4: 咦，

0: 哎呦！
1: 哎呀，小姐，没事吧？
0: 我说了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0: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
2: 嗯。
1: 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嗯，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嗯，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6: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7: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1: 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2: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3: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1: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2: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3: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1: 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1: 啊，
0: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1: 这
3: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4: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1: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5: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6: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3: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5: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7: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5: 嗯，好。嗯，
8: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0: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8: 快点。
9: 哎呀，
8: 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0: 请。
10: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0: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10: 还刺绣呢？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0: 不许无礼！
1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10: 公主请。
8: 公主驾到。
11: 参见公主。
10: 哇，
11: 公主请。
0: 你

0: 绣你们的，
1: 是公主。
0: 木姑娘，请。
2: 请。
0: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3: 他们的老师
4: 不错，
3: 可是公主。
2: 是啊。
0: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4: 挺好的呀。

0: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
1: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0: 啊，不知道，
1: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0: 好，走。
2: 嗯，不错，确实不错。嗯，
3: 哼，哎呦，
4: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
3: 嗯，
4: 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3: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4: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
3: 啊，
4: 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啊。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3: 哎呦，刚上公主，
5: 您别摔着。
3: 死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5: 其实我……
3: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3: 嗯，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得太棒，
5: 我真的不会。
3: 哎呦，您就别客气
5: 了，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4: 别客气了，
5: 我真的不会绣。
3: 绣吧，
4: 绣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

0: 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1: 哎哎哎哎，
2: 快叩拜圣上！
1: 哎，
2: 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1: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1: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1: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笔墨伺候。
0: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1: 啊，
0: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5: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6: 哎。应该说奶奶。
5: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6: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6: 三日之内？
7: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5: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7: 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5: 就是，
6: 娘，
7: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0: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8: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听他瞎指挥啊？哼，
0: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9: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11: 是啊，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呢？
4: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哼，
9: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

0: 具备吧。
1: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带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

0: 哎呦，好了好了，气死我了！哎呦，别气了，不生气了，气死我了！哎呦，我气不气不气啊！气了啊！
1: 你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2: 是啊，
0: 这怎么也得十天吧？ 一个时辰，我呸的！他太不识数了，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4: 好，
0: 走
4: 走，
5: 咱们去见识见识，
6: 见识见识，
5: 走
6: 走，
5: 对，走。
0: 走走。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7: 圣上，

0: 圣上。
1: 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看见公公。请。
1: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2: 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1: 哎呀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

0: 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1: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0: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柯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柯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2: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3: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呀、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您看，
2: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是闲来无事吗？你这挺好。
2: 你是画完了图？
0: 对啊。
2: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
2: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0: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2: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0: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3: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2: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3: 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1: 圣上，圣上，
4: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1: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宇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1: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哼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

0: 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1: 臣会提醒他。
0: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2: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3: 木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2: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3: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木姑娘。
2: 那谢谢公主了。
3: 请。
2: 哎，公主请。
3: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2: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3: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2: 哦，哈哈哈哈，这话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3: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2: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3: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2: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3: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2: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3: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2: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3: 是吗？
2: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

0: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
1: 切，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

0: 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
1: 哦，啊，不，别说了，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上夫人。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上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0: 啊，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
7: 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8: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8: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她，怎么办？
9: 只是
5: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6: 哦，娘，你真行啊！
4: 奶奶，您再吃一块，
5: 吃。
1: 今天

0: 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0: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 嗯，朕早就想到了。哎，
2: 您慢走。啊，叩拜圣上。
1: 哎呦，免礼免礼。
2: 叩拜圣上。
1: 佘太君，哎，请起身。
3: 谢圣上。
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2: 啊，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呐，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4: 哦，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2: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2: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1: 哎、来来来来，请
2: 请请。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5: 上驾到。
6: 叩见圣上，
3: 叩见圣上，
7: 吾皇万岁！
0: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啊，凭什么？
3: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4: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
0: 啊，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啊。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6: 请圣上赐名。
1: 嗯，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6: 谢圣上。
0: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8: 来来来来，

0: 喝。
1: 比。

0: 奶奶上座。
1: 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
2: 来。哎，
1: 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

0: 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腿，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
0: 哎呀，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啊、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
2: 嗯，
0: 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他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2: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
0: 嗯，
2: 奶奶，
0: 嗯，
2: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2: 奶奶吃苹果、嗯、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1: 给我吃吧。
3: 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4: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3: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4: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3: 公主，郡主来了。
4: 啊，
3: 郡主、
4: 哎、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3: 已经没事了，坐。
4: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3: 谢谢。
4: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3: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4: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
3: 啊，
4: 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5: 是是是，娘说的是。
4: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3: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4: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3: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5: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啊。
4: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2: 嗯，
4: 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3: 姑姑慢走。
5: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木姑娘，
1: 嗯，
0: 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伯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3: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1: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嗯，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2: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1: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2: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3: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3: 真的？
6: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1: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4: 对对对对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3: 谢奶奶。
1: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3: 哎，
5: 走，
3: 来，
7: 走，慢点。
8: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

0: 行，走开。嘿，
1: 杨将军，干什么呢？
0: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1: 那让我们看看。
0: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开始。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3: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2: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1: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那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2: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4: 打
5: 打
4: 打
0: 打。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1: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6: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
7: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1: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1: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1: 你们敢不敢？
4: 敢。
0: 那请。
1: 请。
2: 走走走走，快！
0: 奶奶，
1: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4: 不信。
1: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4: 呀！

0: 穆桂英，穆桂英，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2: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3: 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4: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5: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
4: 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穆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
3: 嗯，
4: 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2: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6: 对啊，就是啊，
2: 行。不过穆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6: 好。
2: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3: 这，
2: 求你了，少夫人。
3: 少夫人，少夫人，我们求你了！哎哎哎，
4: 这我，
3: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3: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3: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没出息的东西。

0: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0: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5: 住手！我。
0: 哎，你，
5: 你为何打人？
0: 他们都是逃兵。
5: 何谓逃兵？
0: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5: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0: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5: 岂有此理！
0: 我，
5: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6: 你说的
5: 是，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0: 你
7: 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5: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地去攻城啊？
7: 我，
6: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0: 我，
2: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

0: 罪了。
1: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0: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2: 哟，娘。
0: 嗯，
2: 娘。

0: 娘，您怎么？
1: 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0: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辽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而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1: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
2: 这
3: 元帅，穆桂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4: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
3: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1: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啊，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4: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1: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4: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3: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1: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3: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5: 爹，我去。
0: 好吧。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

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

0: 才是真正的勇士。
1: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2: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3: 啊，处罚？
4: 这事不怨杨将军。
5: 对，
6: 不怨杨将军。
7: 不怨杨将军。
8: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9: 赴汤蹈火。
2: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0: 好，
11: 好，
2: 好！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不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0: 啊，
2: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12: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2: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13: 认识。
2: 桂英
14: 在，
2: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15: 桂英，
16: 讲几句吧。
15: 呀，
16: 去吧。
17: 将军，
18: 将军，将军。
14: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19: 说好。
14: 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的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4: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16: 巧巧，巧巧呀，
14: 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20: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14: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

0: 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1: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还有谁要啊？
2: 我有。
0: 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跳舞吧？
3: 哦，跳吧，
0: 跳舞。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

0: 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
0: 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2: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胆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3: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1: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选什么呢？
4: 我去看看。
1: 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3: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哎，福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1: 公主，哎，
3: 不用，不用你服侍，
1: 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1: 走吧，走。
5: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3: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6: 哦，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7: 是啊，是啊，
8: 娘，
0: 我这
8: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7: 是啊，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1: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2: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3: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儿。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3: 哎呦，
0: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2: 台风
0: 啊，
2: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妈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2: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3: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3: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尝，
5: 我也尝尝。
0: 大娘，
3: 那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6: 好。
0: 是挺
1: 真的，很好吃。
6: 嗯，香
0: 啊！
6: 再来一口。娘，你也来一块儿。
2: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3: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0: 就是，
2: 郡主，
0: 娘，
2: 你吃一
0: 尝一小口，
2: 挺香的。
6: 你尝尝。
1: 怎么样啊？
2: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4: 不，我就
3: 给他拿过来。
0: 来，
3: 公主。
0: 好吃吗？
4: 公主都说好吃了。
6: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0: 没了。
4: 这么少，
0: 就是这么少啊！
3: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0: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3: 慢点儿。
0: 饭后方可去。
3: 对。
0: 吃饭
4: 。
0: 来，
4: 公主，
0: 你也吃。
2: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0: 怎么样啊？
2: 手要这样。
0: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2: 放得好。
0: 哎，行了，别练了。
2: 怎么了？
0: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2: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2: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
0: 哼，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2: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2: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

0: 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
0: 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3: 哎，
1: 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啊。
1: 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3: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1: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竟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1: 哎，彩云，走走。
2: 走啊！
1: 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0: 哇，呜呼，
1: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怎么样，美不美啊？
0: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

0: 一会儿见。
1: 哎，走，公主。
2: 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1: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2: 哎，他们呢？
1: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
3: 桂英、
2: 彩云，
1: 哎，公主小心，
4: 公主你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哎呦，
1: 你看，
4: 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4: 哎，湿透了好，给来，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少夫人，
4: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呀。
2: 太脏了。
4: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
1: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4: 哦，我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1: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4: 来来，你也尝尝。
1: 尝尝。
4: 尝尝，
1: 好吃。
4: 不能这么吃，要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2: 还行。
4: 这个烤的有点焦。
2: 哎呀，哎呀，
4: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1: 怎么样？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4: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
2: 我不会啊。
4: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
2: 呜呼呼。
4: 哎呀，大声喊。解气了，我恨穆桂英，
2: 我恨穆桂英，
4: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2: 我恨穆桂英，
4: 我恨穆桂英。
5: 哎，郡主，
6: 嫂子，小姑，
2: 来坐。
5: 哎，
6: 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5: 郊外
6: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7: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5: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6: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5: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6: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4: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8: 多好玩啊。
1: 真好玩。
8: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4: 啊，为什么呀？
8: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4: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8: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

0: 世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嗨，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0: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1: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0: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1: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0: 走了。
2: 桂英啊，
1: 哎，
2: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1: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2: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1: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2: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1: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2: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1: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2: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1: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2: 啊？
1: 哦，我也给他洗。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生离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6: 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都已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不想吃。

0: 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过硬，拿遍国际大奖，却很难顺利卖到海外市场，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银川市依靠精准服务破解销售堵点，
0: 宁夏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帮助农民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
1: 中卫市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优质实践平台，让大学生们在志愿服务中绽放青春光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大力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要战略决策，为宁夏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引领宁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工业经济发展新赛道，精耕细作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建设、平台协同赋能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现开创新局面注入强劲动力。李乐成感谢宁夏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宁夏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扎实落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宁夏现代煤化工、绿色算力、葡萄酒等特色产业优势，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重点实验室打造、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等方面提供更有力支持，扎实推进部区合作，结出丰硕成果，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公信力量。

0: 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参加。
1: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会报、不敢接，望而却步。不久前，银川市专门为中小酒庄开办了一场外贸实操宣讲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把酒顺利卖到国外去？
2: 走进宁夏益农酒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挂满国际大赛金奖、大金奖的奖牌墙。虽然是年产仅6万瓶的小而美酒庄，但葡萄酒品质早已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品质有了，海外意向订单也有了，酒庄却在出口上犯了难。
3: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对出口业务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2: 益农酒庄的遭遇并非个例。银川市目前有86座酒庄，斩获国际大奖超过1800多项。然而，真正能够实现稳定常态化出口的，只有几家头部大酒庄。很多中小酒庄因外贸流程不熟、通关规则不懂、物流成本算不清、扶持政策用不上等原因，把好酒堵在了最后一公里。
4: 很多这个酒庄老板只是深耕酿造这一块，没有专业做外贸的工作人员，单次出货量小，物流成本也高，信息也不互通，再好的葡萄酒也很难顺利的卖到海外市场。
2: 找到了堵点，就要想办法打通。前不久，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河东机场海关、综合保税区、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专门为葡萄酒行业开办了一场外贸政策宣讲会。不讲空话，直解难题。
5: 中小酒庄在出口申报中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商品的归类和品名申报不规范，
6: 价格申报不准确，标签或随附单证不符合目的国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宣讲会上一个一个指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2: 从资质备案到出口申报，从检验检疫到查验放行，宣讲会上海关把每个环节讲得清清楚楚。综保区讲解了出口退税、保税仓储等惠企政策，厦航推出专属航空物流优惠方案，从怎么报到怎么省再到怎么运，手把手教会酒庄如何避开出口风险。
7: 原先我们都不知道点哪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一个讲解呢，我们都就已经很清楚了。
4: 最难的地方就是企业和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酒庄不知道去哪找扶持政策，找谁办理通关，怎么压低物流开销。这次我们精准解决酒庄出口路上的痛点，一次性补齐了企业出口的各类短板。
2: 政策讲透了，企业心里才有底。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精准服务将常态化举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再开课。
3: 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底，通过宣讲会，我们大家就会更有信心，然后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8: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1000余项国际大奖加身，品质征服专业评委，可2026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仅501.6万元。更尴尬的是，中小酒庄手握海外订单，却因不懂报关、算不清物流、摸不着政策门路，眼睁睁把生意挡在门外。好酒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症结不在品质，而在壁垒。中小酒庄深耕酿造，不熟外贸，深陷流程、通关、物流、政策4重困境。企业有出海之心，却无落地之力；产区有世界品质，却卡在最后一公里。困局并非无解，发现问题就要精准破题。海关、综保区、航空公司3家联手，把报关流程、退税政策、物流方案掰开揉碎送到企业，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一次宣讲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中小酒庄而言，至少心中有数，脚下有路。破解葡萄酒出海难题，不能止于单次宣讲培训，急需建立常态化落地服务机制，才能推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从获奖台走向海外大众餐桌，真正打响宁夏葡萄酒国际品牌。
1: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
9: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月美车间。

0: 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2: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三四月份开始备货，备货备到我们五六月份，五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可能备九月份的开学季的校服。
1: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2: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0: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机来问一下。你好，我打扰您一下。
3: 你好，你好。
0: 你来自哪里？
3: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0: 大概有多远？
3: 不到一公里。
0: 不到一公里、啊、
3: 对。
0: 收入怎么样？
3: 好着呢。
0: 好着呢是多少？
3: 4000过一点。
0: 4000多、你满意吗？
3: 满意。
4: 在长正镇，除了制衣车间能稳定吸纳务工人员，全镇数千座设施温棚也持续释放大量季节性用工需求。
5: 我们在温棚里面工资，而且是按这个小时计费，这个务工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创意园有一些小企业，我们这些小企业呢也是有这个用工需求的。
4: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山野林间已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大家天蒙蒙亮就上山，中午时分便将一袋袋山桃顺着蜿蜒的山路运往附近的收购点。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1000元。
6: 个老婆子只有2000，2-3000，我搁哪这没人家，这没了300多元，你摸，这个菜你厚得很了。
4: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7: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4: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
8: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4: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
9: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履历积攒实的实践资本。
10: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4: 暑期期间，中卫市共组建志愿服务队46支，设立爱心托管班、团团爱心课堂、伙伴计划等各类服务点位149个。广大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一线，累计服务青少年超2万人次。
11: 引导更多在外学子当好家乡的推介官和联络员，讲好家乡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回流扎根，为中卫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人才力量。
12: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群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产品创新与服务下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7.24%。
4: 位于闽宁镇的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年从无机种植向有机种植转换，缺少传统抵押物，融资一度受限。
13: 找了好多银行，没有抵押物，贷款难度是

0: 越高的。
1: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宁单易贷、闽宁协作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0: 最后我们找到农业银行给我们贷款成功，解决我们萝卜从无机转化有机高投入一个关键的时期的资金问题。
2: 我们通过闽宁协作贷

0: 大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205.05 亿元，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317亿元。
1: 宁夏深入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区域协作联动、劳务经纪人带动等多种途径，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
0: 前不久，同心县点对点组织省外劳务输出免费直通车再次发车，550名务工人员满怀期望前往浙江、青海两地务工。此次劳务输出按需分类精准定岗，共调配11辆就业专车，有序输送务工人员。
2: 我通过劳务经纪人，就是这边浙江宁波这边工作，我感觉进厂子也高兴得很。
3: 这种一站式保姆级的免费服务，让务工人员外出有车坐、有活干、有钱赚。
0: 今年以来，宁夏人社部门深入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和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持续加大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截至目前，共包车包机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1.34万人次，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其中有组织转移38.05万人，占比达45.21%。连日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干净、纯洁的竞赛环境，宁夏反兴奋剂中心持续加强宣传教育、风险督查和兴奋剂检查工作。在17运田径项目比赛现场，工作人员把反兴奋剂宣传搬到了赛场内，通过趣味活动、知识讲解等形式，帮助运动员进一步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4: 拿干净金牌从我做起。
0: 自治区17运筹备以来，宁夏反兴奋剂中心联合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重点针对17运会食品和药品兴奋剂风险防控开展专项督查，聚焦高风险项目及重点运动员，提升检查针对性，坚决守牢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底线。
5: 我们在工作中严格遵循兴奋剂检查国际标准，从随机抽检到通知运动员，确保每一步工作符合规范，确保干净运动员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让赛场更加纯净。
6: 8月10号至8月14号，福建和宁夏两省区人社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固原市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福建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专家深入隆德县、泾源县的企业与基地，通过调研、指导、培训等形式，为当地产业提质增效赋能。
7: 就奔着这个实验菌的保鲜，奔着实验菌的精深加工，提高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奔着这个来的。
6: 据了解，福建、宁夏两地人社部门近年来持续深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先后围绕现代农业、数字信息、文旅融合、特色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13批次专家服务活动。
0: 8月14号，为期5天的“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银川收官。本次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闽宁协作30年重大宣传节点，精心规划3条特色采风线路，组织全国广电采编骨干、中央驻宁媒体记者深入石嘴山、吴中、红四堡、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以脚步丈量热土，以镜头捕捉变迁，以笔墨书写答卷，全方位挖掘宁夏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鲜活实践。截至14号，参与媒体共发布原创作品460条，推动11场60多小时融媒联动直播，各类全媒体产品综合传播总量超2.2亿次。这几天，灵武市设施厂枣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在灵武市东塔镇新源村的厂枣种植基地，厂枣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8: 俺们种的有什么大的枣子？孟婆有阿嬷，这都是大的枣子。这两天的客商都来了，价钱还可以。
9: 创造这个销售这方面，结合村上这个公共经济合作社，带起了一部分订单，就一个。

0: 那促进了藏农创造销售，阿一个和华兴达正在签订一个就是创造总干设施。
1: 近年来，临武市持续优化长草产业布局，推广科学种植，完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长草种植总面积达4.46万亩，今年果品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突破2000万公斤，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你是否曾经为去宁夏图书馆、博物馆抢车位犯愁？好消息来了，宁夏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三大场馆停车场已完成一体化改造，近800个车位打通共享。
3: 朋友们，去宁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是总找不到车位？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多部门联合出手，把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那堵墙直接拆了，两个停车场合二为一，381个停车位随便停。以前进口出口混在一起，堵得让人心烦，现在改成三进三出大循环，西门进、东环路单向开，从图书馆侧边的3个出口统一出，彻底告别交叉混行。还有30多块指示牌，哪有空位一眼就能看见。
3: 好消息还没完，我身后的宁夏大剧院的358个车位也都打通了，三大停车场一体化，近800个车位，让停车自由不再是梦。其实这几年银川一直在偷偷努力，新增车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家，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超方便。来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再也不用为停车头疼了。转给身边开车的朋友，这个好消息必须让大家都知道。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8月13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活动走进彭阳县，为当地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义诊筛查。此次筛查共排查出20名患儿将前往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自2025年3月“健康边疆行”先心病义诊筛查活动落地宁夏以来，累计完成348名儿童免费先心病筛查。26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得到免费救治，累计减免医疗费用81万元。8月13号，狮嘴山市举办2026年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7名选手围绕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展开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两大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以赛促练，有效提升基层调解人员专业水平，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塞上湖城新风课堂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近日拉开帷幕，银川市金凤区委宣传部联合燕家班，聚焦文明行为、邻里和睦、养老反诈等群众关切的主题，深入提炼基层真实故事和典型案例，打磨出近10个原创曲艺作品进行展演，计划在商圈、社区、乡村、校园、机关、企业等开展30场巡演。
6: 彭阳县近日举办首届听党话跟党走如何诗会，来自全县机关单位、协会、民间文艺团体的诗词爱好者轮番登场，带来红色经典诵读、本土原创诗歌展演、情景朗诵等丰富节目，为全县群众送上一场浸润红色信仰、饱含本土情怀的文化盛宴。8月13号，2026年银川市工会工作者技能大赛决赛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市12支队伍、36位优秀基层工会干部围绕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企业民主管理、经费使用与管理等核心业务展开角逐，以赛促学，锻炼服务本领。隆德县近日举办2026年千人吼琴腔自乐班折子戏展演暨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动。活动中，全县各乡镇村社区文化大院自乐班12支队伍、300多名戏曲爱好者同台献艺，为群众送上一场乡土文化盛宴。近年来，银川市兴庆区聚焦3岁以下幼儿照护刚需，全力构建普惠托育体系。目前共有托育机构88个，托位4716个，普惠托育机构占比高达92%。
5: 贺兰微然，沃土生香，沐浴北纬38度的阳光，昔日戈壁荒滩化作万亩葡萄长廊。
2: 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双向答卷，也向世界传递出独具魅力的塞上紫色名片。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汇报、不敢接，望而却步。银川市精准服务打通葡萄酒出口最后一公里，海关、综保区、航空公司三家联手，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
0: 在固原市元州区，当地依托六盘山区独特冷凉气候，推动西兰花、菜心、芹菜等蔬菜错峰上市，精准填补全国夏季蔬菜市场缺口。小小冷凉蔬菜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大商超、生鲜平台，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每年六月到十月是固原冷凉蔬菜采收旺季，元州区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成熟蔬菜采收、成品分拣包装与下一茬菜苗移栽同步开展。参与劳作的工人大多是本地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上岗就业。
3: 基本上每天都有，挣好个挣个三四百吧。这家进来的那娃娃了，各方面都能挣不少。
2: 而在元州区彭浦镇吴墨村的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拣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将采收来的西兰花分拣分级，经过装箱、加冰、封装等工序后，这些西兰花48小时内便可直达广西市场。
4: 每天大概能采收10万斤蔬菜，现在是200多号农户就近务工，预计今年的整体的这个产量可以达到5000吨。
2: 元州区持续推广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发展规模化连片基地，打造六盘山冷凉蔬菜区域品牌。姚墨、河东、吴墨三个基地成功认证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如今24万亩元州区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已成为西北重要的蔬菜集散地。
1: 今年以来，吴中市持续抓实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全力推动农村危房急增急改、动态清零和抗震农房愿改尽改、能改快改，持续提升农村群众居住品质，扎实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屏障。
5: 近日，在利通区马连渠乡马连渠村，曾经老旧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房已全部整改到位，崭新牢固，焕然一新。
6: 老房子住了20多年，一刮风、一下大雨，楼都倒不住，住都住不成。今年政府拨了3万块钱，我给了7个住少爷两斤。
7: 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确保工程的质量，紧盯这个工程的进度，确保危房改造达到标准，切实保障群众的住房安全。
5: 今年以来，吴中市先后拨付资金549万元，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危房改造任务269户已全部开工，其中竣工236户，占总任务的87.7%，争取上级补助资金220万元，同步推进110户非低收入群体不抗震危房改造，并抽调专人入村入户，强化农房改造指导监督，实行市县乡镇3级联动，优化完善即建即验工作模式，严把验收关口，提高验收效率，确保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防线，
8: 确保群众住房安全，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
0: 贺兰县通过流程再造、清单赋能、上门纾困的精准举措，持续压缩审批时限，降低办事成本，让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2: 记者在贺兰县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服务大厅看到，前来办事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依托开工建设一件事改革，贺兰县实现项目开工相关事项线上一网通办、并联审批，彻底改变了以往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的难题。
9: 我们企业现在需要什么材料、走哪些流程都一目了然，对我们企业来说缩短了办事的时效。
2: 在深入企业走访中，贺兰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发现，部分中小微企业对最新审批政策和线上申报流程不熟。

0: 熟悉，常因材料准备不规范导致反复补正，拖慢了项目进度。为破解这一共性堵点，贺兰县创新出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引清单、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审批豁免清单，将工程建设五个大阶段33项审批事项、233项申报材料全部梳理整合，形成可视化、标准化审批指引，实现审批路径一单清全覆盖，大幅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让项目审批更规范、更高效、更透明。
1: 两项清单主要解决了企业看不懂流程、盲目准备材料、手续繁杂、办理周期长的问题，缩短了项目前期筹备的周期，让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0: 审批做减法换来的是服务效能的加法和企业发展的乘法。贺兰县将持续深化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事项实现由被动解难向主动前置转变，全力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狮嘴山市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调解能手竞赛决赛近日在狮嘴山市火热开赛，7名晋级选手展开业务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两大环节，选手现场随机抽取考题，现场解析案例，实景化解消费纠纷，全面考核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
2: 在和其他这个选手的这个交流、案例交流、案例分享中，也有了更多的思维启示和碰撞。同时，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个以后这个相关这个消费调解比赛可以多种形式多开展几次，为我们这个以后这个基层调解工作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3: 灵武市公安局车管所常态化开通周六延时服务，专门办理摩托车辆登记挂牌业务。据了解，此次周六延时服务时间为每周六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5点，法定节假日暂停服务。办理地点位于灵武市镇河路与家园街路口向西200米车管所院内。
4: 可以为群众提供摩电车辆入户登记业务，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广大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一个难题。
3: 市民办理摩托车辆上牌业务，需准备车主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交强险凭证。业务代办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以及车主在交管12123 APP 提交的委托申请。出厂超过2年的车辆还需额外提供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报告。
5: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坐着火车去上学，准大学生预约购票有优惠。
6: 首先，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6完成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核验完成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开车前17至20天，预约乘车日期范围自2026年8月17日至2026年9月14日，最多可为包含自己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如有家长同行也可以一起。每个用户最多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同一乘车日期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7: 10岁孩童被困5楼窗外，宁夏银川消防紧急救援化险为宜。
8: 你把门稍微往里面一点，留个绳子缝进去。
9: 哎呀，好了，先进去。
5: 应先做流星雨绝美瞬间。原来真正的流星是一颗颗划过的，

0: 故园是袁州区一场表彰大会，学生和家长说出最质朴的话。
1: 作为从村里走出去的学生，读书是我们农村孩子最扎实的出路。也想跟在座的各位学弟学妹说，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长本事。
2: 我也

0: 同心县总工会夏日送清凉，关爱一线户外劳动者。
1: 给我们送了烧饼单，然后今天接到最暖心的订单就是今天接过这西瓜，然后心里一下就凉快了。以后社区有需要的话，群里喊一声，我必定准时能到。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全面推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指尖办、无感办、贴心办、主动办四种模式。截至目前，线上自助认证达 93.21 万人次，占 83.63%， 数据比对完成静默认证 2.83 万人次。上门服务特殊群众45人，发送提醒短信35万条。宁夏成为全国7个超期未认证和无认证记录双清零省份之一。吴忠市推行项目帮办机制，将用地预审、方案审核等全周期事项打包服务，审批从串联变并联，企业实现拿地即开工，从报批到开工抢出数十天工期。当地还出台豁免清单，22类建设场景免办工程证，为企业抢工期、为民生项目腾空间。闽宁药监部门签署跨省协作框架协议，在协同监管、评审协作、智慧监管、创新研发四方面深化合作。福建输出监管经验与成熟方法，宁夏依托枸杞、甘草等道地药材资源，借助福建市场渠道推动产业化升级，联合筑牢用药安全防线。宁夏启明行动眼病救助项目正式启动，获捐92万元专项资金，计划救助1000例困难眼病患者，救助对象为宁夏户籍困难白内障患者及视网膜母细胞瘤等八种儿童眼病，实施时间为2026年全年。银川名慈眼科医院为定点执行医院。8月13号，2026年银川市工会工作者技能大赛决赛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36名基层工会干部同台竞技，大赛以深学细悟铸匠心，以赛促干建新工为主题，设置必答、抢答、风险题三个环节，全面检验基层工会业务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学促干。泾原县阿家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鲑鱼博览馆三大特色展馆签约落地，总投资约1000万元，预计年底前投运。项目盘活三处闲置近10年的国有旅游资产，填补了泾原艺术展馆业态空白，推动文旅向复合型业态转型。隆德县2018年起对鱼河系统性治理，封堵排污口，清淤疏浚，植绿补绿，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93%。水清岸绿的鱼河带动沿线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兴起。临夏中药材和 6.5 万亩冷凉蔬菜年产值稳步增长，七成蔬菜远销粤港澳大湾区。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盘活50栋闲置温室大棚，因地制宜发展毛木耳特色种植，项目依托现有设施改造升级，无需新增大量基建投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落地投产，让闲置农棚变身富民增收的聚宝盆。8月14号零时起，银川河东机场启用新版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室内停车场单日最高收费42元，室外32元，巴士93元，车辆停放30分钟内免费，新旧标准切换期间，跨时段停放分段计费，系统自动汇总收取，如有疑问可拨打 0951-209-8459 咨询。宁夏社军法律援助工作持续推进，已办理社军法律援助案件31件，为军人军属挽回经济损失 60.9 万元，依托人武部等部门打造50个社军法律援助站点，选派熟悉社军政策的优秀律师提供一站式服务。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0: 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上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1: 天越热越想穿的少，可光着膀子短裤凉鞋骑上阵，真的能更凉快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弄懂夏季穿衣背后的散热逻辑。
2: 天热了，不少人都会觉得穿得越少就越凉快，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盛夏烈日下，裸露皮肤不仅无法有效散热，反而会吸收更多热量，因为阳光中的红外线会迅速加热体表，当气温比皮肤的温度高时，皮肤就会自动变成吸热器，而且紫外线对裸露皮肤的伤害也很大，容易导致日光性皮炎，加速老化，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水泡、脱屑、剧烈疼痛。想要凉快，更好的选择是穿遮光且透气性好的衣物，例如防晒衣。如果担心穿长袖太热，可以搭配防晒冰袖、防晒口罩、遮阳帽和墨镜等，既能保护重点部位，又不会影响整体舒适度。
3: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西夏陵公益宣传片。
4: 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到13世纪由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坐落于具有自然地理分界作用的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陵区内含风格独特的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7万平方米的北端建筑遗址，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市，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西夏陵博物馆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展出文物3330余件。2024年5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0: 西夏陵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刺绣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一针一线绣的是山河岁月，传的是匠心文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一针一线里的宁夏故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打造的融媒体节目《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曾几何时，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所辖的很多老旧小区里，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旧旧，晚上黑灯瞎火，邻里纠纷不断。而现如今，这些老旧小区变了模样，小区里路平灯亮，绿树成荫，现代化的设施样样齐全，居民生活幸福满满。而这一切变化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耐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书记，来，我先给您带一下话筒。
2: 好的好的。
1: 您把这个装兜里。
2: 这个装带着合适吗？
1: 我给您调整一下。好，坐正。
2: 我把党徽带好。
3: 三二一，开始。
2: 2024年的6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我们社区，也给我们带来了殷殷的嘱托。当时总书记来到我们这，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兴奋。
0: 下面，让我们有请党的20大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耐香。你好，赵书记。
4: 你好，主持人。
0: 书记，请坐。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到咱们长城花园社区考察的情景，您一定是历历在目的吧？
4: 是的，我记得当时啊，他就说我们这个小区啊有多少年了，我说有22年了，他说这个小区的因为是夏天6月19号嘛，那个就绿树成荫，他说环境也不错啊，这个楼的这个外立面看着也非常非常不错。总书记就说这个看样子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的很不错，然后总书记和大家一一进行打招呼，然后在广场上呢，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基层党组织建强了建好了，就是我们就有了社区，就有了主心骨，就是我们说你们要这个为这个老百姓服务，一定要做声做息做到位。我呢现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在精细化服务上我们要加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呢，从总书记给我们这殷殷嘱托，我们做更好的这个为居民服务工作。

0: 物业这两天你看把花都装上。
1: 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张书记好。
0: 好，好，好，嫂子啊，带孩子玩着呢啊，过年又赚有影子呢，怕是。
3: 社区里的事儿，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的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儿。
0: 有一个公挂户，他要申请低保，不行了，我们要现场去一趟。
3: 赵乃香是长城花园社区的当家人。长城花园社区管辖着8600多户，18000多人。入户走访、调解矛盾、扶危助困，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0: 暖气还是好的很哦，
2: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4: 你每当给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老百姓给我们反馈过来的那种欣慰和这种点赞，他就觉得哦，你看，我就这一个小事情在社区来呢，就得到了解决，我就感觉呢，给我的鼓舞也特别大。
0: 你看这个小区画的墙画的，墙皮也掉的，这个电表箱怎么也成这样了？
3: 银凤小区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建于1999年。过去20年里，周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这个只有几栋楼的小区却越来越老旧破败。
5: 我们改造之前，这管理也不好管理。那个小偷呢，偷第一个家里原来我们住的时候就偷两次。
3: 路面破损严重，楼体外涂层刮一场风掉一层皮，没有保温墙，冬天室内暖气再热也不够暖和。2020年以来，银川市开始老旧小区改造，银凤小区、绿园小区、紫园西桥小区等一批老旧小区纳入改造范围。
4: 我就想，能否把三个小区合成一个小区？那么合成一个小区呢？它486户，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呢，找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进来入住到这个小区。
0: 您好，我们是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拆小兵大，跟你们说。啊，这是怎么了？
6: 这个为啥生气了？
0: 老家都靠得近嘛。
3: 当赵乃香提出拆小并大改造方案时，居民们各有各的顾虑和担心。于是赵乃香组织居民召开了12次民主议事会，白天开、晚上开、灯下开、周末开，召集施工方等解疑释惑。
7: 因为三个小区拆小并大的话，它三个小区建成的年代不一样，然后呢，它的公摊面积啊、公共受益的这些面积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居民也就想着，就是我不想跟他们小区合这样子。
8: 我们把现场的各部门叫来，还有我们居民叫到现场，还有我们施工单位，还有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叫到现场，我们齐商共议，把咱们意见现场然后表达出来，现场讨论，现场把意见采纳到其中。
3: 三个小区最终顺利完成改造，完善了配套服务设施，居住环境焕然一新。除了改造提升居住条件，老旧小区还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7: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其实就是为民服务的工作，那么对居民的耐心是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对居民有耐心，包括我们为老百姓办实事一定要坚持，就是不怕困难，我们也不怕这些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尽心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
9: 要想让所有的居民都接受并且同意老旧小区改造，我想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吧。
4: 是的，在这过程中呢，就我们特别难在就是，那么三个小区合在一起就要做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爷啊，他就特别不理解。哎呦，有一天我就觉着有点苗头不太对劲儿。不对劲的原因是啥？我发现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裹了有这么宽的一个像刀一样的东西，有这么长。哎呦，我当时心一颤，我就想，哎呀，这个大叔因为他这个性格太耿直，我说是不是他想收拾我？但是呢，经过我们就是用耐心、细心和温馨之间的这种和他细细的去交流、耐心的去讲，最终呢，就是感化了他。然后呢，他也理解了我们所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好处，然后呢，大叔就跟我可以说言和了。老旧小区改完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搬出去的人又搬回来了，大家呢就觉得小区里突然呢就是出差的人回来说我们小区都变样子了，三个小区。